ꯅꯔꯤꯕ ꯌꯥꯏꯉꯪ ꯑꯁꯤꯕꯨꯅꯤ ꯃꯁꯤ ꯌꯥꯝꯅ ꯃꯅꯥ ꯄꯥꯛꯏ ꯃꯅꯥ ꯁꯥꯡꯏ ꯃꯅꯥꯁꯤꯡ ꯑꯗꯨ ꯉꯧꯔꯤ ꯉꯧꯔꯤ ꯋꯥꯎꯔꯤ ꯋꯥꯎꯔꯤ ꯇꯧꯒꯅꯤ ꯃꯁꯤ ꯅꯨꯡꯇꯤꯒꯤ ꯃꯁꯨꯡ ꯑꯃꯃꯝ ꯆꯥꯔꯒꯗꯤ ꯀꯨꯆꯨ ꯐꯖꯍꯜꯂꯤ ꯏ ꯁꯦꯡꯗꯣꯛꯍꯜꯂꯤ ꯍꯔꯠ ꯐꯍꯜꯂꯤ ꯎꯟꯁꯥꯒꯤ ꯑꯣꯏꯕ ꯑꯅꯥꯕꯁꯤꯡ ꯐꯍꯜꯂꯤ ꯃꯩ ꯀꯪꯈꯠꯍꯟꯗꯨꯅ ꯏꯁꯤꯡ ꯆꯠꯄ ꯄꯨꯛ ꯆꯥꯛꯄ ꯐꯥꯎꯕ ꯐꯍꯜꯂꯤ ꯃꯁꯤ ꯅꯨꯡꯁꯥꯗ ꯀꯪꯅ ꯐꯧꯔꯒ ꯃꯀꯨꯞ ꯇꯥꯅ ꯁꯨꯒꯥꯏꯗꯨꯅ ꯈꯨꯍꯤꯒ ꯄꯨꯟꯅ ꯆꯥꯔꯕꯗꯤ ꯆꯥꯕ ꯊꯛꯄ ꯅꯨꯡꯉꯥꯏꯍꯜꯂꯤ ꯄꯨꯛꯇ ꯇꯤꯜ ꯂꯩꯕ ꯐꯍꯜꯂꯤ ꯃꯁꯤ ꯇꯦꯛꯅ ꯃꯍꯤ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ꯍꯨꯒꯨꯝꯅ ꯐꯠꯇꯦ ꯃꯁꯤ ꯌꯥꯔꯤꯕꯃꯈꯩ ꯐꯨꯠꯇꯣꯛꯇꯨꯅ ꯅꯨꯡꯁꯥꯗ ꯀꯪꯍꯜꯂꯒ ꯁꯤꯖꯤꯟꯅꯕꯤꯒꯗꯕꯅꯤ ꯌꯥꯏꯉꯪ ꯑꯁꯤꯒꯤ ꯃꯍꯤ ꯑꯁꯤꯅ ꯇꯤꯟ ꯀꯥꯡ ꯍꯥꯠꯇꯣꯛꯄ ꯉꯝꯃꯤ ꯑꯅꯤꯁꯨꯕꯗ ꯃꯩꯇꯩ ꯌꯥꯏꯉꯪ ꯍꯥꯏꯔꯤꯕ ꯃꯈꯜꯒꯤ ꯌꯥꯏꯉꯪ ꯑꯁꯤ ꯄꯤꯛꯀꯅꯤ ꯑꯗꯨꯒ ꯉꯥꯡꯒꯅꯤ ꯍꯪꯒꯥꯝ ꯃꯄꯥꯜ ꯃꯍꯤ ꯆꯠꯀꯅꯤ ꯃꯩꯇꯩ ꯌꯥꯏꯉꯪ ꯃꯈꯜ ꯑꯍꯨꯝ ꯂꯩ ꯃꯉꯥꯡ ꯂꯨꯋꯥꯡ ꯈꯨꯃꯟ ꯒꯨꯔꯨ ꯑꯍꯨꯝꯅ ꯃꯆꯨ ꯇꯣꯉꯥꯜꯂꯤ ꯑꯌꯨꯛꯇ ꯉꯥꯡꯂꯩ ꯅꯩ ꯅꯨꯡꯊꯤꯜꯗ ꯉꯧꯔꯨ ꯅꯩ ꯅꯨꯃꯤꯗꯥꯡ ꯃꯨꯔꯩ ꯅꯩ ꯍꯥꯏꯔꯤꯕ ꯌꯥꯏꯉꯪ ꯃꯈꯜ ꯑꯍꯨꯝ ꯑꯁꯤ ꯃꯍꯥꯎꯁꯨ ꯃꯥꯟꯅꯔꯣꯏ ꯃꯁꯤ ꯑꯩꯈꯣꯏꯅ ꯆꯦꯛꯁꯤꯟꯅ ꯁꯤꯖꯤꯟꯅꯕꯤꯒꯗꯕꯅꯤ ꯅꯨꯡꯁꯥꯗ ꯀꯪꯅ ꯐꯧꯗꯣꯛꯂꯒ ꯀꯨꯞꯅ ꯁꯨꯒꯥꯏꯔꯒ ꯃꯀꯨꯞ ꯑꯗꯨ ꯆꯤꯅꯤ ꯑꯉꯥꯡꯕꯒ ꯆꯥꯔꯕꯗꯤ ꯍꯛꯆꯥꯡꯗ ꯇꯤꯜ ꯂꯩꯕ ꯐꯍꯜꯂꯤ ꯑꯃꯔꯣꯝꯗ ꯊꯥꯎ ꯑꯆꯥꯕꯒ ꯌꯥꯟꯁꯤꯟꯅꯗꯨꯅ ꯇꯩꯔꯕꯗꯤ ꯎꯟꯁꯥꯒꯤ ꯑꯣꯏꯕ ꯈꯨꯗꯣꯡꯊꯤꯕ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ꯃꯔꯨꯑꯣꯏꯅ ꯑꯄꯥꯠ ꯑꯄꯣꯝꯅꯆꯤꯡꯕ ꯐꯍꯜꯂꯤ ꯑꯍꯨꯝꯁꯨꯕꯗ ꯌꯥꯏꯉꯪ ꯑꯃꯨꯕ ꯍꯥꯏꯔꯤꯕ ꯃꯈꯜꯒꯤ ꯌꯥꯏꯉꯪ ꯑꯁꯤꯅ ꯃꯅꯥ ꯑꯃꯁꯨꯡ ꯃꯎ ꯃꯨꯁꯤꯟꯃꯨꯏ ꯃꯅꯥ ꯑꯁꯤ ꯐꯤꯠ ꯑꯃ ꯁꯥꯡꯒꯅꯤ ꯏꯟꯆꯤ ꯃꯔꯤ ꯄꯥꯛꯏ ꯃꯄꯥꯟ ꯃꯨꯒꯅꯤ ꯃꯅꯥꯎ ꯃꯔꯤ ꯆꯠꯂꯒ ꯄꯥꯟꯒꯅꯤ ꯍꯦꯛ ꯈꯥꯏꯗꯣꯛꯄꯗꯗꯤ ꯃꯨꯗꯤ ꯏꯁꯤꯡ ꯇꯤꯡꯂꯒ ꯃꯨꯒꯅꯤ ꯌꯥꯏꯉꯪ ꯑꯃꯨꯕꯒꯤ ꯃꯍꯤ ꯑꯁꯤ ꯃꯨꯛ ꯁꯦꯝꯕꯗ ꯁꯤꯖꯤꯟꯅꯩ ꯍꯥꯏꯔꯤꯕ ꯌꯥꯏꯉꯪ ꯃꯈꯜ ꯑꯁꯤ ꯍꯨ ꯂꯧꯊꯣ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ꯁꯤꯖꯤꯟꯅ� ꯃꯑꯣꯡꯗꯤ ꯃꯆꯤ ꯃꯍꯨ ꯄꯥꯟꯕꯅ ꯆꯤꯛꯄꯗ ꯍꯨ ꯀꯥꯔꯤ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ꯅꯞꯁꯤꯟꯕꯗ ꯍꯨꯗꯨ ꯆꯤꯡꯊꯣꯛꯄ ꯉꯝꯃꯤ ꯌꯥꯏꯉꯪ ꯑꯃꯨꯕ ꯑꯁꯤꯗ ꯐꯣꯁꯐ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ꯜꯐꯔꯒꯤ ꯆꯥꯡ ꯌꯥꯝꯅ ꯌꯥꯎꯏ ꯑꯗꯨꯅ ꯎꯐꯨꯜ ꯑꯣꯏꯅ ꯂꯧꯗꯨꯅ ꯈꯣꯍꯤꯒ ꯆꯥꯕꯗ ꯏ ꯁꯦꯡꯗꯣꯛꯍꯜꯂꯤ ꯍꯛꯆꯥꯡꯗ ꯂꯩꯕ ꯍꯨ ꯈꯨꯗꯤꯡꯃꯛꯁꯨ ꯃꯍꯥꯛꯅ ꯃꯥꯡꯍꯟꯕ ꯉꯝꯃꯤ ꯑꯄꯣꯝ ꯑꯇꯪꯗ ꯌꯥꯏꯉꯪ ꯑꯃꯨꯕ ꯑꯁꯤ ꯏꯁꯤꯡꯒ ꯅꯩꯔꯒ ꯊꯛꯄꯗ ꯑꯃꯗꯤ ꯇꯩꯕꯗ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ꯃꯔꯤꯁꯨꯕꯗ ꯌꯥꯏꯃꯨ ꯌꯥꯏꯃꯨ ꯑꯁꯤ ꯃꯅꯥ ꯃꯨꯟꯇꯛ ꯇꯧꯏ ꯐꯨꯠ ꯑꯅꯤ ꯐꯥꯎꯕ ꯁꯥꯡꯕ ꯌꯥꯏ ꯏꯟꯆꯤ ꯇꯔꯨꯛꯃꯨꯛ ꯄꯥꯛꯄ ꯌꯥꯎꯏ ꯃꯄꯥꯜ ꯄꯤꯛꯏ ꯀꯨꯞꯄꯤ ꯑꯃꯁꯨꯡ ꯃꯨꯔꯩꯅꯩ ꯁꯥꯡꯇꯛꯁꯨ ꯇꯧꯏ ꯌꯥꯏꯉꯪ ꯑꯁꯤꯒꯤ ꯃꯌꯥꯏꯗ ꯃꯨꯁꯤꯟꯃꯨꯕ ꯂꯪꯕꯥꯔ ꯑꯃ ꯌꯥꯎꯏ ꯃꯁꯤꯅ ꯎꯟꯁꯥꯒꯤ ꯑꯣꯏꯕ ꯑꯅꯥꯕꯁꯤꯡꯗ ꯍꯤꯗꯥꯛ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ꯌꯥꯏꯃꯨꯒꯤ ꯃꯍꯥꯎ ꯑꯁꯤ ꯌꯥꯝꯅ ꯈꯥ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ꯖꯤꯟꯅꯕꯗ ꯌꯥꯝꯅ ꯂꯨꯏ ꯕꯤ ꯄꯤ ꯍꯦꯟꯕ ꯃꯤꯒꯤ ꯈꯣꯡꯌꯥꯗ ꯑꯃꯗꯤ ꯂꯋꯥꯏꯗ ꯏꯁꯤꯡꯒ ꯅꯩꯔꯗꯨꯅ ꯇꯩꯔꯕꯗꯤ ꯐꯕ ꯉꯝꯃꯤ ꯊꯕꯥꯛ ꯊꯥꯖꯤꯜ ꯆꯥꯛꯄꯗ ꯊꯥꯖꯤꯜꯗ ꯇꯩꯕ ꯐꯩ ꯑꯄꯣꯝ ꯑꯇꯪ ꯑꯄꯥꯠ ꯑꯄꯣꯝꯗꯁꯨ ꯃꯍꯤ ꯑꯗꯨꯅ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ꯄꯣꯠ ꯆꯩ ꯂꯤꯗꯨꯅ ꯊꯝꯕꯗ ꯃꯁꯤꯅ ꯇꯤꯟ ꯀꯥꯡ ꯆꯪꯍꯟꯗꯕ ꯉꯝꯃꯤ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ꯁꯤꯗ ꯍꯤꯗꯥꯛꯇ ꯌꯥꯏꯉꯪꯒꯤ ꯀꯥꯟꯅꯕ ꯈꯪꯃꯤꯟꯅ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ꯔꯤ ꯂꯣꯀꯦ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ꯔꯝ ꯂꯥꯟꯅ ꯀꯌꯥꯔꯛ ꯆꯠꯂꯨꯔꯦ ꯄꯣꯛꯅꯐꯝ ꯏꯃꯥ ꯅꯪꯅ ꯁꯪꯁꯥꯔꯗꯒꯤ ꯋꯥꯡꯕ ꯍꯦꯜꯂꯤ

以前是单着去不个人呢，没当个是的，没当米西兰特区吧，旅行这里。阿哥说你引发，后日打比的是 radio class， 专门打拉么推书不当个 class three Hindi 的 lesson 11 mooky， 他们是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s 三门个学生们的不给，顶班个人呢，三特区不呢。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ꯔꯥꯖꯦꯁ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ꯄꯕ꯭ꯂꯤꯛ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ꯄ꯭ꯔꯤꯚꯦꯟꯁꯟ ꯑꯣꯐ ꯑꯟꯐꯤꯌꯔ ꯃꯤꯟꯁ ꯑꯦꯝ ꯕꯤꯜ 2026 ꯁꯪꯁꯗꯅ ꯄꯥꯁ ꯇꯧ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ꯗ ꯃꯤꯌꯥꯝꯅ ꯊꯥꯖꯕ ꯄꯔꯤꯈꯥꯒꯤ ꯃꯑꯣꯡ ꯃꯇꯧ ꯑꯃ ꯁꯦꯝ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ꯂꯦꯞꯄ ꯂꯩꯇ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ꯁꯪꯁꯗꯅ ꯄꯕ꯭ꯂꯤꯛ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ꯄ꯭ꯔꯤꯚꯦꯟꯁꯟ ꯑꯣꯐ ꯑꯟꯐꯤꯌꯔ ꯃꯤꯟꯁ ꯕꯤꯜ 2026 ꯄꯥꯁ ꯇꯧꯈꯤꯕ ꯑꯗꯨ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ꯈꯣꯡꯊꯥꯡ ꯑꯃꯅꯤ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ꯇ ꯉꯁꯤ ꯃꯅꯤꯄꯨꯔꯒꯤ ꯕꯣꯛꯁꯔ ꯃꯟꯗꯦꯡꯕꯝ ꯖꯥꯗꯨꯃꯅꯤ ꯁꯤꯡ ꯀꯤꯂꯣꯒ꯭ꯔꯥꯝ 55 ꯕꯣꯛꯁꯤꯡꯒꯤ ꯁꯦꯃꯤ ꯐꯥꯏꯅꯦꯜ ꯁꯥꯟꯅꯒꯅꯤ ꯄꯕ꯭ꯂꯤꯛ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ꯄ꯭ꯔꯤꯚꯦꯟꯁꯟ ꯑꯣꯐ ꯑꯟꯐꯤꯌꯔ ꯃꯤꯟꯁ ꯕꯤꯜ 2026 ꯁꯪꯁꯗꯅ ꯉꯔꯥꯡ ꯄꯥꯁ ꯇꯧꯈ꯭ꯔꯦ ꯔꯥꯖ꯭ꯌ ꯁꯚꯥꯅ ꯉꯔꯥꯡ ꯕꯤꯜ ꯑꯗꯨ ꯑꯌꯥꯕ ꯄꯤꯈꯤꯕꯅꯤ ꯂꯣꯛ ꯁꯚꯥꯅ ꯍꯥꯟꯅꯅ ꯑꯌꯥꯕ ꯄꯤꯈ꯭ꯔꯕꯅꯤ ꯂꯟꯁ ꯃꯇꯨꯡꯗ ꯁꯚꯥꯒꯤ ꯃꯤꯐꯝ ꯍꯦꯛ ꯐꯝꯕꯒ ꯀꯦꯟꯗ꯭ꯔꯒꯤ ꯄꯥꯔꯁꯣꯅꯦꯜ ꯄꯕ꯭ꯂꯤꯛ ꯒ꯭ꯔꯤꯚꯥꯟꯁꯦꯁ ꯑꯃꯁꯨꯡ ꯄꯦꯟꯁꯟꯁꯀꯤ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ꯗꯥ ꯖꯤꯇꯦꯟꯗ꯭ꯔ ꯁꯤꯡꯅ ꯕꯤꯜ ꯑꯗꯨ ꯃꯨꯐ ꯇꯧꯈꯤ ꯁꯚꯥꯒꯤ ꯆꯦꯌꯔꯃꯦꯟ ꯁꯤ ꯄꯤ ꯔꯥꯙꯥꯀ꯭ꯔꯤꯁꯅꯟꯅ ꯕꯤꯜ ꯑꯗꯨ ꯈꯟꯅꯅꯕ ꯄꯨꯡ 7ꯒꯤ ꯃꯇꯝ ꯄꯤꯈꯤ ꯈꯟꯅꯕꯒꯤ ꯄꯥꯎꯈꯨꯝ ꯄꯤꯔꯗꯨꯅ ꯗꯥ ꯖꯤꯇꯦꯟꯗ꯭ꯔꯅ ꯍꯥ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ꯏꯗꯨꯀꯦꯁꯟ ꯁꯤꯁꯇꯦꯝꯗ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ꯅꯕ ꯑꯃꯗꯤ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 ꯊꯤꯡꯅꯕ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ꯃꯥꯡ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ꯝꯁ ꯍꯣꯁꯄꯤꯇꯥꯜ 7ꯗꯒꯤ 20 ꯍꯦꯟꯒꯠꯂꯦ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ꯃꯦꯗꯤꯀꯦꯜ ꯁꯤꯠ ꯃꯁꯤꯡꯁꯨ ꯍꯦꯟꯒꯠꯂꯦ ꯃꯥꯡ ꯍꯥꯏ ꯅꯦꯁꯅꯦꯜ ꯏꯗꯨꯀꯦꯁꯟ ꯄꯣꯂꯤꯁꯤ 2020 ꯑꯁꯤ ꯍꯧꯈꯤꯕ ꯆꯍꯤ 10 ꯑ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ꯆꯧꯕ ꯑꯑꯣꯟꯕ ꯑꯃ ꯄꯨꯔꯛꯅꯕꯅꯤ ꯈꯟꯅꯕꯒꯤ ꯄꯥꯎꯈꯨꯝ ꯄꯤꯔꯤꯉꯩꯗ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 ꯁꯚꯥꯗꯒꯤ ꯃꯄꯥꯟ ꯊꯣ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ꯗ ꯃꯤꯌꯥꯝꯅ ꯊꯥꯖꯕ ꯄꯔꯤꯈꯥꯒꯤ ꯃꯑꯣꯡ ꯃꯇꯧ ꯑꯃ ꯁꯦꯝ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ꯂꯦꯞꯄ ꯂꯩꯇꯅ ꯊꯕꯛ ꯀꯌꯥꯃꯔꯨꯝ ꯄꯥꯏꯈꯠꯂꯤ ꯚꯤꯗꯤꯑꯣ ꯃꯦꯁꯦꯖ ꯑꯃ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0: ꯃꯔꯨꯞ ꯍꯥꯏꯕꯁꯤ ꯄꯨꯟ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ꯃꯜ ꯂꯩꯇ꯭ꯔꯕ ꯈꯨꯗꯣꯜꯅꯤ꯫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ꯀꯤ ꯋꯥꯍꯟꯊꯣ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ꯋꯥ ꯑꯅꯥ ꯃꯤꯀꯨꯞ ꯀꯌꯥꯗ ꯂꯦꯡꯗ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 ꯑꯗꯨꯕꯨꯅꯤ꯫ ꯃꯔꯨꯞꯀꯤ ꯂꯤꯄꯨꯟ ꯑꯁꯤꯁꯨ ꯉꯥꯏꯍꯥꯛꯀꯤ ꯑꯣꯏꯕ ꯄꯨꯟꯁꯤ ꯇꯥꯡꯀꯛꯀꯤ ꯋꯥꯔꯤ ꯈꯔꯗ ꯃꯣꯃꯣꯟ ꯃꯤꯅꯣꯛ ꯇꯝꯅꯕ ꯃꯇꯝ ꯂꯦꯟꯃꯤꯟꯅꯕ ꯑꯗꯨꯈꯛ ꯅꯠꯇꯦ꯫ ꯃꯔꯨ ꯑꯣꯏꯔꯤꯕꯗꯤ ꯑꯃꯅ ꯑꯃꯒꯤ ꯋꯥꯈꯜ ꯂꯧꯁꯤꯡ ꯄꯤꯅ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ꯕ,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ꯑꯐꯕ ꯄꯨꯟꯁꯤꯒꯤ ꯏꯆꯦꯜ ꯑꯃꯗ ꯆꯦꯟꯊꯃꯤꯟꯅꯔꯒ ꯑꯆꯪ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ꯕ ꯊꯦꯡꯅꯕꯗꯨꯅꯤ꯫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ꯇ ꯀꯜꯂꯛꯄ ꯂꯩꯇꯦ, ꯈꯃꯟꯕ ꯌꯥꯎꯗꯦ, ꯊꯃꯣꯏ ꯁꯦꯡꯕ ꯍꯥꯏꯕꯁꯤꯅ ꯑꯊꯣꯏꯕ ꯃꯒꯨꯟꯅꯤ꯫ ꯉꯁꯤꯒꯤ ꯃꯥꯂꯦꯝꯗ ꯍꯣꯡꯂꯛꯂꯤꯕ ꯆꯠꯅꯔꯣꯜꯒꯤ ꯈꯣꯡꯖꯦꯜꯅ ꯍꯣꯡꯕ ꯌꯥꯕ ꯍꯣꯡꯈ꯭ꯔꯕꯁꯨ, ꯃꯤꯑꯣꯏꯕ ꯑꯃꯒꯤ ꯄꯨꯟꯁꯤꯗ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ꯀꯤ ꯊꯧꯗꯥꯡꯗꯤ ꯑꯗꯨꯃꯛ ꯆꯥꯎꯅ ꯑꯆꯧꯕ ꯃꯐꯝ ꯑꯃ ꯀꯟꯗꯨꯅ ꯂꯩꯔꯤꯕꯅꯤ꯫ ꯋꯥꯐꯝ ꯑꯁꯤ ꯍꯥꯏ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ꯏꯕ ꯄꯨꯛꯅꯤꯡꯒꯤ ꯏꯍꯨꯜ ꯑꯗꯨ ꯇꯝꯃꯤꯟꯅꯁꯤ꯫
1: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ꯑꯩꯒꯤ ꯃꯤꯡ ꯀꯔꯤꯁꯃꯥ ꯀꯩꯁꯥꯝ ꯂꯩꯐꯝꯅ ꯍꯧꯕꯃꯔꯛ ꯏꯔꯣꯝ ꯂꯩꯀꯥꯏꯗꯒꯤꯅꯤ꯫ ꯉꯁꯤ ꯑꯩꯍꯥꯛꯅ ꯃꯔꯨꯞ ꯑꯃꯗꯤ ꯃꯔꯨꯞꯀꯤ ꯂꯤꯄꯨꯟ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ꯊꯝꯖꯅꯤꯡꯂꯤꯕ ꯋꯥꯐꯝ ꯑꯗꯨꯗꯤ, ꯃꯔꯨꯞ ꯍꯥꯏꯕ ꯃꯔꯨꯞ ꯑꯁꯤ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ꯔꯨ ꯑꯣꯏ ꯍꯥꯏꯅ ꯈꯟꯖꯩ꯫ ꯋꯥꯈꯜ ꯃꯣꯠꯇꯤꯅꯕ, ꯑꯩꯒꯤ ꯋꯥ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ꯁꯤꯆꯨꯋꯦꯁꯟ ꯀꯌꯥ ꯑꯃꯗ ꯑꯩꯒꯤꯗꯃꯛꯇ ꯋꯥꯍꯩ ꯑꯃ ꯑꯅꯤꯈꯛꯅ ꯑꯣꯏꯔꯁꯨ ꯊꯃꯣꯏ ꯁꯦꯡꯅ ꯊꯦꯝꯖꯤꯟꯕꯤꯕ, ꯑꯩꯒꯤꯗꯃꯛꯇ ꯋꯥꯕꯤꯕ, ꯆꯣꯡꯊꯣꯛꯑꯒ ꯂꯦꯞꯄꯤꯕ, ꯑꯗꯨꯇ ꯅꯠꯇꯅ ꯑꯁꯣꯏ ꯑꯔꯥꯟ ꯀꯌꯥ ꯑꯃ ꯁꯦꯝꯗꯣꯛꯅꯕ, ꯑꯩ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ꯝꯗꯁꯨ ꯏꯁꯥ ꯏꯁꯥꯗ ꯊꯣꯛꯄ ꯑꯃꯒꯨꯝ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ꯃꯤꯟꯅꯕ, ꯁꯤꯗꯒꯤ ꯍꯦꯟꯕ ꯍꯥꯏꯕꯗꯁꯨ ꯂꯣꯏꯕ ꯅꯥꯏꯔꯣꯏꯗꯕ ꯀꯌꯥ ꯑꯃ ꯂꯩꯈ꯭ꯔꯦ꯫ ꯑꯗꯨꯕꯨ ꯑꯩꯒꯤ ꯑꯣꯏꯅ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ꯐꯪꯖꯕꯁꯦ ꯍꯟꯗꯛ ꯃꯄꯣꯛꯀꯤ ꯑꯣꯏꯅ ꯄꯣꯛꯄꯒꯤ ꯃꯍꯩ ꯌꯥꯜꯂꯦ ꯍꯥꯏꯅ ꯈꯟꯖꯩ꯫ ꯇꯤꯟꯅꯕ ꯂꯣꯏꯅ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ꯔꯨꯞꯅꯤ, ꯑꯗꯨꯕꯨ ꯌꯥꯝꯅ ꯀ꯭ꯂꯣꯁ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ꯔꯤꯁꯦ ꯋꯥꯈꯜ ꯃꯣꯠꯇꯤꯅꯅ ꯑꯔꯩ ꯂꯩꯇ ꯑꯋꯥ ꯑꯅꯥ ꯂꯣꯏ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ꯔꯒ ꯂꯣꯏꯅꯖ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ꯒꯤ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ꯒꯗꯤ, ꯄꯣꯛꯃꯤꯟꯅꯕꯃꯛ ꯅꯠꯇ꯭ꯔꯕꯁꯨ ꯏꯆꯤꯜ ꯏꯅꯥꯎꯗꯧꯅ ꯌꯥꯝ ꯊꯛꯈꯥ ꯅꯥꯏꯅ ꯑꯩꯈꯣꯏ ꯃꯔꯤꯁꯦ, ꯑꯩꯅ ꯈꯤꯇꯪ ꯍꯟꯖꯩ, ꯑꯗꯨꯅ ꯑꯩꯅ ꯑꯍꯟ,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ꯑꯍꯨꯝꯁꯨꯕ, ꯑꯗꯨꯒ ꯏꯇꯣꯟ ꯇꯣꯟꯕ, ꯁꯨꯃꯥꯏꯅ ꯌꯥꯝ ꯅꯨ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ꯕꯣꯟꯗꯤꯡꯁꯦ ꯂꯩꯖꯩ꯫ ꯀꯣꯏꯕ ꯂꯥꯡꯕ ꯄꯨꯂꯞ ꯄꯨꯂꯞ ꯋꯥꯔꯁꯨ ꯄꯨꯟꯅ ꯋꯥꯃꯤꯟꯅꯕ, ꯁꯤꯗꯒꯤ ꯍꯦꯟꯕ ꯀꯌꯥ ꯀꯌꯥ ꯑꯃ ꯂꯩꯔꯤ꯫ ꯑꯗꯨꯕꯨ ꯃꯇꯝꯁꯤꯅ ꯇꯦ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ꯐꯥꯎꯕꯇꯪ ꯑꯩ ꯊꯝꯖꯔꯒꯦ꯫ ꯊꯃꯣꯏ ꯁꯦꯡꯅ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ꯇꯝꯖ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 ꯄꯤꯕꯤ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ꯋꯥ ꯑꯅꯥ ꯀꯌꯥ ꯑꯃ ꯄꯨꯟꯁꯤꯁꯤꯅ ꯂꯩꯔꯤꯕ ꯃꯈꯩ ꯑꯩꯈꯣꯏ ꯃꯔꯤꯁꯨ ꯌꯥꯝꯅ ꯅꯨꯡꯁꯤꯅꯕ ꯃꯔꯨꯞ ꯑꯣꯏꯖꯒꯦ ꯍꯥꯏꯅ ꯏꯁꯣꯔꯒꯤ ꯃꯐꯝꯗ ꯅꯤ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ꯒꯦ, ꯈꯨꯔꯨꯝꯖꯔꯤ꯫
2: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ꯀꯧꯅꯔ ꯈꯨꯔꯨꯝꯖꯔꯤ꯫ ꯑꯩꯒꯤ ꯃꯤꯡ ꯄꯣꯏꯔꯤꯍꯟꯕ, ꯑꯩ ꯏꯁꯣꯛꯇꯒꯤꯅꯤ꯫ ꯑꯩꯅ ꯉꯁꯤ ꯃꯌꯥꯝꯗ ꯃꯔꯨꯞ ꯑꯃꯗꯤ ꯃꯔꯨꯞꯀꯤ ꯂꯤꯄꯨꯟ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ꯊꯝꯖꯅꯤꯡꯕ ꯋꯥꯐꯝꯁꯦ, ꯃꯔꯨꯞ ꯃꯄꯥꯡ ꯑꯣꯏꯕꯒꯤ ꯃꯔꯤ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ꯐꯝ ꯑꯃꯀꯥꯟ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ꯍꯔꯥꯎ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 ꯄꯨꯟꯁꯤ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ꯃꯌꯥꯝ ꯑꯃ ꯊꯦꯡꯅꯕ ꯃꯇꯝꯗ ꯃꯁꯤꯒꯤ ꯃꯐꯝ ꯑꯁꯦ ꯌꯥꯝꯅ ꯆꯥꯎꯅ ꯀꯜꯂꯦ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ꯃꯁꯤ ꯀꯔꯤ ꯀꯔꯤ ꯄꯣꯠꯁꯛꯁꯤꯡ ꯌꯥꯎꯕ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ꯁꯤꯗ ꯑꯃꯒ ꯑꯃꯒ ꯊꯥꯖꯅꯕ, ꯑꯃ ꯑꯃꯒꯤꯗꯃꯛꯇ ꯀꯠꯊꯣꯛꯅꯕ, ꯅꯨꯡꯁꯤꯅꯕ, ꯑꯃ ꯑꯃꯒꯤꯗꯃꯛꯇ ꯈꯟꯅꯕ, ꯍꯦꯟꯅ ꯃꯔꯨꯑꯣꯏꯕꯗꯤ ꯅꯨꯡꯁꯤꯅꯕ, ꯅꯨꯡꯁꯤꯅꯕꯒꯤ ꯂꯤꯄꯨꯟꯗꯨꯅ ꯄꯨꯟꯕ ꯃꯇꯝꯗ ꯍꯦꯟꯅ ꯆꯦꯠꯄ, ꯍꯦꯟꯅ ꯑꯐꯕ ꯃꯔꯨ ꯃꯄꯥꯡ ꯑꯣꯏꯕꯒꯤ ꯂꯤꯄꯨꯟ ꯍꯥꯏꯕꯗꯣ ꯑꯣꯏꯒꯗꯧ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ꯃꯅ ꯑꯃ ꯁꯣꯏꯕ ꯇꯥꯔꯒꯁꯨ ꯑꯃꯅ ꯑꯃ ꯆꯨꯝꯊꯣꯛꯅꯕ, ꯑꯃꯅ ꯑꯋꯥꯕ ꯃꯇꯝꯗ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 ꯅꯨꯡꯉꯥꯏ ꯃꯇꯝꯗ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 ꯑꯃꯅ ꯁꯣꯊꯕ ꯃꯇꯝꯗ ꯆꯤꯡꯈꯠꯅꯔꯀꯥꯟꯗ ꯍꯦꯟꯅ ꯃꯁꯛ ꯊꯣꯛꯄ, ꯍꯦꯟꯅ ꯃꯍꯩ ꯌꯥꯟꯕ ꯄꯨꯟꯁꯤ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ꯔꯨ ꯃꯄꯥꯡ ꯑꯣꯏꯕꯒꯤ ꯂꯤꯄꯨꯟ ꯍꯥꯏꯕꯁꯤꯁꯨ ꯌꯥꯝꯅ ꯑꯆꯧ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ꯂꯩꯌꯦ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ꯐꯕ ꯃꯔꯨ ꯃꯄꯥꯡ ꯑꯣꯏꯕꯒꯤ ꯃꯔꯤ ꯊ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ꯑꯣꯏꯒꯗꯧꯔꯤꯕꯅꯤ꯫ ꯑꯗꯨꯒ ꯃꯗꯨꯒꯤ ꯑꯣꯟꯅ ꯇꯩꯅꯕꯗ ꯊꯦꯡꯗꯕ ꯐꯠꯇꯕ ꯃꯔꯨ ꯃꯄꯥꯡ ꯑꯣꯏꯕꯒꯤ ꯃꯔꯤꯗꯣ ꯑꯩꯈꯣꯏꯗ ꯂꯩ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ꯃꯗꯨꯅ ꯑꯩꯈꯣꯏ ꯄꯨꯟꯁꯤ ꯃꯍꯩ ꯌꯥꯟꯕꯗ ꯆꯥꯎꯈꯠꯄꯗ ꯆꯤꯟꯊꯕ ꯑꯌꯦꯠꯄ ꯑꯣꯏꯒꯗꯧꯔꯤꯕꯅꯤ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ꯃꯌꯥꯝꯁꯨ ꯑꯐꯕ ꯑꯐ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ꯊꯝꯗꯨꯅ ꯑꯗꯨꯒ ꯏꯁꯥ ꯏꯁꯥꯁꯨ ꯑꯐꯕ ꯃꯔꯨꯞ ꯑꯃ ꯑꯣꯏꯔꯀꯥꯟꯗ ꯁꯃꯥꯖ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ꯑꯣꯏꯔꯁꯨ ꯃꯌꯥꯝꯁꯦ ꯊꯝꯖꯔꯤ꯫ ꯄꯨꯝꯅꯃꯛ ꯑꯃꯣꯠ ꯊꯝꯖꯩ꯫
3: ꯑꯩꯒꯤ ꯃꯤꯡ ꯄ꯭ꯔꯤꯇꯤ ꯂꯥꯏꯁ꯭ꯔꯝ, ꯑꯩꯍꯥꯛ ꯍꯧꯕꯃꯔꯛ ꯀꯩꯁꯥꯝ ꯂꯩꯀꯥꯏꯗꯒꯤꯅꯤ꯫
0: ꯉꯁꯤ ꯑꯩꯅ ꯃꯔꯨꯞ ꯑꯃꯗꯤ ꯃꯔꯨꯞꯀꯤ ꯂꯤꯄꯨꯟꯒꯤ ꯃꯇꯥꯡꯗ ꯊꯝꯖꯅꯤꯡꯕ ꯄꯨꯛꯅꯤꯡꯒꯤ ꯋꯥꯔꯣꯜ ꯈꯔ ꯊꯝꯖꯔꯕꯗ ꯑꯩꯒꯤ ꯑꯣꯏꯅ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ꯀꯤ ꯋꯥꯍꯟꯊꯣꯛꯁꯤ ꯑꯩꯒꯤ ꯑꯀꯣꯏꯕꯗ ꯃꯤꯑꯣꯏ ꯌꯥꯝꯅ ꯂꯩꯕ ꯅꯨꯡꯇꯤꯒꯤ ꯆꯠꯃꯤꯟꯅꯕ ꯀꯣꯏꯃꯤꯟꯅꯕ ꯈꯛꯇꯅ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ꯅꯗꯤ ꯂꯧꯖꯅꯤꯡꯗꯦ ꯇꯁꯦꯡ ꯇꯁꯦꯡꯅ ꯂꯨꯕꯗꯒꯤ ꯂꯨꯔꯕ ꯄꯨꯛꯅꯤꯡꯒꯤ ꯂꯩꯔꯣꯜꯗꯨꯗ ꯂꯣꯟꯅ ꯊꯨꯞꯅ ꯊꯝꯖꯕ ꯋꯥꯈꯜꯂꯣꯟ ꯏꯍꯨꯜꯅꯆꯤꯡꯕ ꯄꯨꯟꯁꯤꯒꯤ ꯍꯥꯏꯅꯤꯡꯕ ꯑꯄꯥꯝ ꯄꯥꯝꯗ ꯅꯤꯡꯖꯕ ꯄꯥꯟꯗꯝꯁꯤꯡ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ꯕꯨ ꯊꯃꯣꯏ ꯃꯔꯣꯜ ꯅꯥꯏꯅ ꯂꯣꯠꯅꯤꯡꯕꯒ�ꯝꯕꯒꯤ ꯑꯄꯥꯝꯕ ꯐꯥꯎꯗꯕ ꯉꯝꯅꯃꯛ ꯂꯤꯊꯣꯛꯄ ꯐꯣꯡꯗꯣꯛꯆꯕ ꯆꯤꯡꯅꯕ ꯂꯩꯇꯅ ꯃꯈꯣꯏꯗꯨꯕꯨꯅꯤ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ꯅ ꯂꯧꯖꯅꯤꯡꯉꯤ ꯄꯨꯟꯁꯤ ꯂꯝꯕꯤꯒꯤ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ꯇꯤ ꯑꯩꯒꯤ ꯑꯋꯥ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ꯆꯣꯛꯊꯕ ꯄꯨꯟꯁꯤꯒꯤ ꯇꯥꯟꯖꯥ ꯀꯌꯥꯗ ꯊꯦꯡꯅꯕ ꯑꯩꯒꯤ ꯏꯇꯦꯡ ꯄꯥꯡꯕꯤꯕ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ꯕꯨ ꯊꯦꯝꯖꯟꯕꯤꯕ ꯑꯋꯥꯕꯗ ꯁꯔꯨꯛ ꯌꯥꯕꯤꯕ ꯃꯈꯣꯏꯗꯨꯅ ꯅꯝꯅ ꯑꯣꯏꯒꯜꯂꯤ ꯂꯨ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ꯀꯌꯥꯕꯨ ꯂꯩꯔꯤ ꯍꯥꯏꯅ ꯃꯁꯤꯡ ꯑꯣꯏꯅ ꯄꯥꯊꯣꯛꯄꯗꯨ ꯅꯠꯇꯦ ꯍꯦꯟꯅ ꯂꯨꯝꯅ ꯃꯊꯧ ꯇꯥꯔꯤꯕꯗꯤ ꯑꯩꯒꯤ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ꯀꯌꯥꯅꯣ ꯍꯥꯏꯕꯗꯨꯅꯤ ꯊꯥꯖꯕ ꯂꯩꯇ꯭ꯔꯕ ꯃꯐꯝꯗ ꯃꯔꯨꯞꯇꯤ ꯑꯗꯨꯃꯛ ꯂꯣꯏꯈꯤꯅꯤ ꯄꯨꯟꯁꯤꯗ ꯑꯩꯅ ꯃꯍꯦꯜꯂꯦ ꯅꯥꯄꯜ ꯇꯧꯅ ꯆꯠꯂꯤꯕ ꯑꯩꯅ ꯇꯧꯕꯅ ꯃꯆꯨꯝꯂꯦ ꯈꯜꯂꯤꯕ ꯃꯍꯥꯛꯇꯨꯗꯤ ꯄꯨꯟꯁꯤꯗ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ꯀꯤ ꯃꯃꯜ ꯈꯪꯗ꯭ꯔꯕꯅꯤ
1: ꯊꯥꯒꯠꯆꯔꯤ
3: ꯑꯩꯒꯤ ꯃꯤꯡ ꯁꯦꯔꯥꯝ ꯄ꯭ꯔꯦꯝ ꯀꯨꯃꯥꯔ ꯃꯉꯥꯡ ꯑꯩꯒꯤ ꯂꯩꯐꯝꯅ ꯃꯔꯤꯌꯥꯃꯝ ꯀ꯭ꯋꯥꯛꯁꯤꯕꯥꯏꯗꯒꯤꯅꯤ ꯑꯩꯒꯤ ꯑꯣꯏꯕ ꯐꯝ ꯈꯔ ꯊꯝꯖꯒꯦ ꯇꯁꯦꯡ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ꯍꯥꯏꯕꯁꯦ ꯊꯤꯕ ꯐꯪꯗ꯭ꯔꯕꯒꯨꯝ ꯇꯧꯋꯦ ꯀꯣꯏ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ꯒꯤ ꯍꯔꯥꯎ ꯀꯨꯝꯍꯩ ꯆꯠꯄ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ꯂꯣꯏꯅꯕ ꯁꯤꯅ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ꯕꯗꯤ ꯌꯥꯖꯅꯤꯡꯗꯦ ꯑꯩꯒꯤ ꯑꯋꯥꯕ ꯑꯩꯒꯤ ꯅꯨꯡꯉꯥꯏꯕ ꯑꯩꯒꯤ ꯈꯨꯗꯣꯡꯊꯤꯕ ꯑꯩꯒꯤ ꯀꯔꯤꯝ ꯂꯩꯔꯛꯇ꯭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ꯒꯤꯅꯤ ꯍꯥꯏꯗꯨꯅ ꯆꯣꯡꯊꯣꯛꯄꯤꯔꯛꯂꯤꯕ ꯊꯧꯅꯥ ꯐꯅ ꯂꯦꯞꯄꯤꯔꯛꯂꯤꯕ ꯑꯗꯨ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ꯍꯧꯖꯤꯛ ꯃꯇꯝꯗ ꯃꯔꯨꯞꯅ ꯃꯔꯨꯞ ꯍꯥꯠꯄ ꯃꯔꯨꯞꯅ ꯃꯔꯨꯞ ꯊꯥꯖꯕ ꯃꯥꯡꯍꯟꯕ ꯑꯩꯒꯤ ꯈꯨꯗꯣꯡꯊꯤꯕ ꯇꯥꯔ ꯃꯇꯝꯗ ꯀꯥꯜꯂꯒ ꯆꯠꯈꯤꯕ ꯃꯔꯨꯞ ꯀꯌꯥ ꯑꯃ ꯂꯩ ꯑꯩ ꯀꯔꯤꯝ ꯂꯩꯇ꯭ꯔꯕ ꯀꯩꯁꯨ ꯇꯧꯕ ꯉꯝꯖꯗ꯭ꯔꯕ ꯑꯩꯒꯤ ꯃꯔꯨꯞ ꯑꯃꯈꯛꯇꯪ ꯍꯥꯏꯕ ꯇꯥꯔꯦ ꯃꯗꯨ ꯇꯤꯟꯅꯕꯗꯨꯅ ꯍꯦꯟꯅ ꯃꯒꯨꯟ ꯂꯩ ꯁꯤ ꯍꯥꯏꯔꯒ ꯃꯇꯥꯡꯗ ꯇꯦꯟꯁꯤꯟꯖꯒꯦ

0: ꯃꯍꯥꯛꯀꯤ ꯃꯔꯨꯞꯄꯨ ꯇꯧꯕꯤꯃꯜ ꯈꯪꯕ ꯑꯣꯏ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ꯗꯥꯃꯥꯒꯤ ꯆꯨꯔꯣꯟ ꯁꯦꯕ ꯐꯪꯖꯈꯤ꯫ ꯃꯇꯧꯁꯤꯒꯨꯝꯅ ꯃꯔꯨꯞꯅ ꯃꯔꯨꯞꯀꯤ ꯇꯧꯕꯤꯃꯜ ꯈꯪ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ꯒꯤ ꯃꯑꯣꯡ ꯍꯧꯖꯤꯛꯁꯨ ꯆꯠꯅꯔꯤ ꯑꯃꯗꯤ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 ꯄꯨꯟ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ꯃ ꯄꯤꯕ ꯑꯣꯏꯅ ꯖꯨꯂꯥꯏ ꯊꯥꯒꯤ ꯇꯥꯡ 30ꯗ ꯋꯥꯔꯜꯗ ꯐ꯭ꯔꯦꯟꯁꯤꯞ ꯗꯦ ꯍꯥꯏ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 ꯑꯁꯤꯒꯨꯝ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ꯔꯕꯗꯤ ꯉꯁꯤ ꯊꯣꯛꯂꯤꯕ ꯂꯥꯟꯖꯥꯎꯁꯤꯡꯁꯤꯁꯨ ꯊꯣꯛꯂꯝꯂꯣꯏ, ꯍꯦꯟꯅꯗꯨꯝ ꯃꯔꯥ ꯆꯦꯠꯄ ꯆꯥꯎꯈꯠꯄ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ꯇꯅ ꯁꯔꯨꯛ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ꯈꯨꯔꯨꯝꯖꯔꯤ꯫
1: ꯑꯩꯒꯤ ꯃꯤꯡ ꯃꯣꯡꯖꯨꯝꯖꯤꯅꯤꯇꯥ, ꯑꯩꯒꯤ ꯂꯩꯐꯝꯅ ꯍꯥꯎꯕꯨ ꯃꯔꯛ ꯃꯥꯉꯣꯝ ꯂꯩꯀꯥꯏ, ꯑꯍꯥꯟꯕꯗ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ꯂꯤꯕ ꯋꯥꯐꯝꯗꯤ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ꯃꯔꯨꯞ ꯑꯣꯏꯕꯒꯤ ꯃꯔꯤ ꯑꯁꯤ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 ꯑꯃꯅꯤ, ꯏꯒꯤ ꯃꯔꯤ ꯅꯠꯇ꯭ꯔꯕꯁꯨ ꯊꯃꯣꯏꯅ ꯊꯃꯣꯏꯒ ꯁꯛꯈꯪꯅꯕ ꯑꯗꯨꯒ ꯅꯨꯡꯁꯤꯕꯒꯤ ꯃꯔꯤ ꯑꯁꯤ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ꯔꯤ꯫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ꯞꯀꯤ ꯂꯤꯄꯨꯟ ꯑꯁꯤ ꯊꯥꯖꯕ ꯑꯗꯨꯒ ꯏꯀꯥꯏꯈꯨꯝꯅꯕ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ꯁꯦꯝꯕꯅꯤ꯫ ꯄꯨꯟꯁꯤꯒꯤ ꯂꯝꯕꯤꯗ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ꯇꯕ ꯀꯌꯥ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ꯃꯔꯨꯞ ꯑꯃꯅ ꯍꯛꯆꯥꯡꯒꯤ ꯄꯥꯡꯒꯜꯗꯒꯤ ꯍꯦꯟꯅ ꯊꯃꯣꯏꯒꯤ ꯄꯥꯡꯒꯜ ꯄꯤ꯫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ꯑꯣꯏꯕꯗ ꯑꯃꯅ ꯑꯃꯕꯨ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 ꯑꯗꯨꯒ ꯊꯧꯅꯥ ꯄꯤꯕꯒꯤ ꯋꯥꯈꯜꯅ ꯊꯜꯂꯤ꯫ ꯅꯪꯅ ꯃꯥꯏꯄꯥ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ꯔꯥꯎꯕ ꯑꯗꯨꯒ ꯃꯥꯏꯊꯤꯕ ꯐꯪꯕ ꯃꯇꯝꯗ ꯊꯧꯅꯥ ꯄꯤꯕ ꯃꯔꯨꯞ ꯑꯗꯨꯅ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ꯅꯤ꯫ ꯈꯨꯟꯅꯥꯏ ꯑꯃꯗ ꯃꯔꯨꯞꯀꯤ ꯂꯤꯄꯨꯟ ꯑꯁꯤ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ꯂꯕꯗꯤ ꯑꯃꯅ ꯑꯃꯕꯨ ꯅꯨꯡꯁꯤꯅ ꯍꯤꯡꯃꯤꯟꯅꯕꯒꯤ ꯃꯍꯩ ꯐꯪꯒꯅꯤ꯫ ꯃꯔꯨꯞ ꯑꯣꯏ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ꯈꯠꯅ-ꯆꯩꯅꯕ ꯑꯗꯨꯒ ꯑꯀꯤꯕ ꯃꯥꯡꯈꯤ꯫ ꯃꯅꯤꯄꯨꯔꯒꯨꯝꯂꯕ ꯀꯪꯂꯩꯄꯥꯛ ꯑꯁꯤꯗ ꯇꯣꯞꯂꯥꯟ-ꯇꯣꯞꯂꯥꯟꯕ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ꯃꯔꯨꯞꯀꯤ ꯂꯤꯄꯨꯟ ꯑꯁꯤ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ꯍꯟꯕ ꯃꯔꯨ ꯑꯣꯏ꯫ ꯂꯨꯁꯤ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ꯞ ꯑꯣꯏꯕꯁꯤ ꯄꯥꯝꯕꯤ ꯑꯃꯒ ꯆꯞ ꯃꯥꯟꯅꯩꯤ ꯃꯗꯨꯕꯨ ꯅꯨꯡꯁꯤꯅ ꯀꯤꯌꯔ ꯇꯧꯕ ꯑꯗꯨꯒ ꯃꯇꯝ ꯄꯤ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ꯉꯁꯤꯒꯤ ꯈꯣꯡꯖꯦꯜ ꯌꯥꯡꯂꯕ ꯃꯥꯂꯦꯝ ꯑꯁꯤꯗ ꯃꯤꯠꯌꯦꯡꯅ ꯎꯕ ꯃꯔꯤꯁꯤꯡꯅ ꯊꯜꯂꯕꯁꯨ ꯑꯁꯦꯡꯕ ꯊꯃꯣꯏꯒꯤ ꯃꯔꯤ ꯑꯗꯨꯒ ꯃꯔꯨꯞꯀꯤ ꯂꯤꯄꯨꯟ ꯃꯥꯡꯍꯟꯕ ꯌꯥꯗꯦꯤ ꯃꯔꯨꯞꯁꯤꯡꯕꯨ ꯂꯨꯅ ꯂꯧꯕꯤꯌꯨ, ꯃꯔꯝꯗꯤ ꯄꯨꯟ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ꯑꯁꯦꯡꯕ ꯂꯟꯗꯤ ꯃꯔꯨꯞꯅꯤ꯫ ꯉꯁꯤꯒꯤ ꯋꯥꯍꯩ ꯑꯁꯤ ꯃꯇꯥꯡꯁꯥꯏꯗ ꯂꯣꯏꯁꯤꯟꯖꯔꯒꯦ, ꯊꯥꯒꯠꯆꯔꯤ꯫
2: ꯑꯩꯒꯤ ꯃꯤꯡ ꯊꯣꯛꯆꯣꯝ ꯗꯣꯂꯔ ꯁꯦꯟ, ꯂꯩꯐꯝꯅ ꯀꯣꯡꯃꯨꯅꯥ ꯂꯩꯕꯝ ꯂꯩꯀꯥꯏꯗꯒꯤ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ꯑꯃ ꯐꯪꯕ ꯍꯥꯏꯕꯁꯦ ꯑꯗꯒꯤ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ꯐ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ꯁꯛ ꯈꯛꯇꯅ ꯊꯣꯛꯏꯅ ꯑꯩ ꯍꯥꯏꯖꯅꯤꯡꯉꯤ꯫ ꯃꯔꯨꯞ ꯍꯥꯏꯔꯀꯥꯟꯗ ꯍꯦꯛꯇ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ꯗꯨꯝ ꯂꯣꯏꯅꯔꯒ ꯂꯩꯃꯤꯟꯅꯕ, ꯆꯠꯃꯤꯟꯅꯕ, ꯆꯥꯃꯤꯟꯅꯕꯁꯤꯡ ꯑꯗꯨ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ꯅ ꯍꯦꯛꯇ ꯍꯥꯏꯕꯗꯤ ꯑꯩ ꯄꯥꯝꯖꯗꯦ꯫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ꯒ ꯅꯛꯅ ꯂꯣꯏꯅꯔꯤꯕ, ꯆꯠꯃꯤꯟꯅꯔꯤꯕ, ꯆꯥꯃꯤꯟꯅꯔꯤꯕꯁꯤꯡ ꯑ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ꯍꯤꯔꯝ ꯑꯃꯒꯤꯗꯃꯛ, ꯈꯨꯗꯣꯡꯆꯥꯕ ꯑꯃꯒꯤꯗꯃꯛ ꯂꯣꯏꯅꯕ ꯇꯤꯟꯅꯕꯁꯨ ꯑꯣ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ꯌꯥꯎꯋꯦ꯫ ꯑꯗꯨꯅ ꯃꯈꯣꯏꯁꯤꯡ ꯑꯗꯣ ꯍꯦꯛꯇ ꯃꯔꯨꯞꯅꯤ ꯅꯠꯇ ꯑꯩ ꯍꯥꯏꯅꯤꯡꯗꯦ꯫ ꯇꯧꯕꯇꯕꯨ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ꯁꯤꯗ ꯁꯤꯗ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ꯁꯦ ꯀꯗꯥꯏꯕꯨ ꯀꯧꯕꯒꯦ ꯍꯥꯏꯗꯅ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 ꯃꯌꯥꯝ ꯑꯃ ꯂꯩ ꯈꯨꯟꯅꯥꯏꯁꯤꯗ ꯍꯥꯏꯕ ꯇꯥꯔꯦ꯫ ꯃꯥꯏ ꯄꯥ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ꯟꯁꯤ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ꯐꯕ ꯃꯇꯝ ꯈꯛꯇꯗ ꯑꯩꯈꯣꯏꯒꯤ ꯅꯥꯛꯇ ꯆꯪꯁꯤꯜꯂ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ꯕ, ꯑꯩꯈꯣꯏꯕꯨ ꯅꯨꯡꯁꯤꯕ ꯋꯥꯍꯩ ꯃꯌꯥꯝ ꯑꯃ ꯍꯥꯏꯕꯤ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ꯅꯥꯛꯇ ꯅꯛꯁꯜꯂꯛꯄ ꯆꯪꯁꯤꯜꯂꯛꯄꯁꯤꯡꯗꯣ ꯑꯗꯨ ꯈ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ꯑꯣꯏꯒꯗꯕ ꯅꯠꯇꯦ꯫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ꯍꯥꯏꯕꯁꯤꯗꯤ ꯋꯥꯔꯕ ꯃꯇꯝꯗꯁꯨ,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ꯔꯒ ꯂꯩꯕ ꯃꯤꯁꯛ ꯑꯗꯣ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ꯅꯤ꯫ ꯃꯔꯨꯞ, ꯅꯪꯒꯤ ꯈꯨꯠꯇꯣ ꯄꯤꯌꯣ, ꯑꯩ ꯁꯤꯟꯈꯠꯀꯦ, ꯅꯪ ꯑꯋꯥꯕꯒꯤ ꯀꯣꯝꯗꯨꯗꯒꯤ ꯅꯥꯟꯊꯣꯛꯅꯕ, ꯑꯋꯥꯕꯒꯤ ꯏꯄꯥꯛꯇꯨꯗꯒꯤ ꯅꯥꯟꯊꯣꯛꯅꯕ ꯑꯩ ꯂꯩꯔꯤ ꯍꯥꯏꯗꯅ ꯈꯨꯠ ꯄꯥꯏꯔꯒ ꯆꯤꯡꯈꯠꯄꯤꯕ ꯉꯝꯕ, ꯄꯤ ꯆꯦꯟ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ꯄꯤꯗꯨꯕꯨ ꯇꯩꯊꯣꯛꯄꯤꯕ ꯉ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ꯁꯛ ꯑꯗꯣ ꯑꯩꯈꯣꯏ ꯄꯨꯟꯁꯤꯁꯤꯗ, ꯃꯍꯥꯛ ꯑꯗꯣ ꯑꯩꯈꯣꯏꯒꯤ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ꯅꯤ꯫ ꯑꯩꯈꯣꯏ ꯄꯨꯛꯆꯦꯟ ꯁꯦꯡꯕ ꯆꯪꯉꯤ, ꯃꯤꯅꯝꯕ ꯌꯥꯎꯗꯕ, ꯀꯠꯊꯣꯛꯅꯕ, ꯊꯥꯖ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ꯔꯤꯁꯤꯡ ꯑꯗꯣ ꯁꯦꯝꯒꯠꯂꯀꯥꯟꯗ ꯑꯩꯈꯣꯏ ꯃꯔꯨꯞꯀꯤ ꯑꯁꯦꯡꯕ ꯃꯁꯛ ꯈꯪ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ꯑꯃ ꯆꯪꯉꯤ꯫ ꯊꯤꯃꯤꯟꯅꯁꯤ ꯑꯩꯈꯣꯏꯁꯨ ꯄꯨꯟꯁꯤꯒꯤ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ꯑꯃ,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ꯁꯤ ꯊꯝꯕ ꯄꯨꯟꯁꯤꯒꯤ ꯂꯦꯡꯗꯕ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ꯑꯃ꯫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ꯃꯔꯨꯞ ꯑꯃꯗꯤ ꯃꯔꯨꯞꯀꯤ ꯂꯤꯄꯨꯟ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ꯄꯨꯛꯅꯤꯡꯒꯤ ꯏꯍꯨ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ꯁꯤꯡꯗꯤ ꯔꯥꯍꯨꯜ ꯍꯤꯗꯪ ꯑꯃꯗꯤ ꯅꯤꯀꯤꯇꯥ ꯔꯥꯖꯀꯨꯃꯥ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ꯉꯁꯤ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ꯡꯅꯖꯔꯤꯕ ꯃꯦꯁꯦꯖ ꯑꯁꯤ ꯃꯟꯇ꯭ꯔꯤ ꯄꯨꯈ꯭ꯔꯤꯗꯒꯤ ꯇꯨꯇꯨꯕꯤ ꯌꯨꯝꯅꯥꯝ ꯃꯔꯨꯞ ꯑꯁꯤ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ꯁꯃꯗꯣꯟ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ꯃꯥ ꯆꯅꯨꯅ ꯁꯛꯄ ꯉꯥꯟꯕ ꯂꯨꯋꯥꯡꯅ ꯁꯩꯔꯦꯡꯕ ꯂꯤꯁꯟ ꯊꯧ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 ꯊꯦꯡꯅꯖꯔꯤꯕ ꯃꯦꯁꯦꯖ ꯑꯁꯤ ꯆꯤꯡꯈꯨꯗꯒꯤ ꯄ꯭ꯔꯇꯤꯃꯥ ꯑꯍꯣꯡꯁꯥꯡꯕꯝ ꯃꯔꯨꯑꯁꯤ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ꯃꯍꯥꯛꯅ ꯍꯥꯏꯔꯤ ꯃ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ꯄꯨꯟꯁꯤꯗ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ꯗꯤ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ꯅꯤꯃꯛ ꯊꯦꯡꯅꯩ ꯑꯗꯨꯕꯨ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ꯅꯤꯃꯛ ꯊꯦꯡꯅ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ꯗꯨꯗꯒꯤ ꯀꯔꯤ ꯇꯝꯕ ꯌꯥꯕ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ꯅꯤꯃꯛ ꯊꯦꯡꯅ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ꯗꯨꯗꯒꯤ ꯀꯔꯤ ꯇꯝꯕ ꯌꯥꯕ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ꯗꯣꯝꯅ ꯁꯩꯁꯛꯄꯤ ꯒꯨꯔꯨ ꯑꯔꯤꯕꯝ ꯍꯦꯃꯨꯂꯇꯥꯅ ꯁꯛꯄ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ꯁꯛꯄꯤ ꯑꯁꯤꯗꯒꯤ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ꯀꯨꯏꯔꯦꯗ ꯃꯁꯤꯅ ꯇꯨꯝꯂꯤꯁꯦ ꯑꯍꯤꯡ ꯑꯍꯤꯡ ꯀꯗꯥꯏ ꯀꯗꯥꯏ ꯆꯠꯂꯤꯅꯣ ꯈꯪꯗꯦ ꯍꯟꯗꯛ ꯃꯔꯛꯇꯤꯅꯦ ꯅꯨꯡꯊꯤꯜ ꯇꯨꯝꯕ ꯀꯟꯈꯠꯂꯛꯂꯤ
1: ꯇꯨꯝꯁꯅꯨ ꯇꯨꯝꯁꯅꯨ ꯃꯥ ꯃꯉꯥꯏꯔꯦ ꯇꯨꯝꯕ ꯁꯪꯂꯤꯁꯦ ꯑꯩꯈꯣꯏꯗꯤꯅꯦ ꯇꯨꯝꯕ ꯁꯪꯕꯒ ꯅꯠꯇ꯭ꯔꯦ ꯏꯆꯦ ꯇꯣꯝꯕꯤ ꯅꯨꯡꯊꯤꯜ ꯆꯨꯞꯄ ꯃꯐꯝꯁꯤꯗꯅꯦ ꯌꯥ ꯀꯥꯗꯨꯅ ꯂꯩꯔꯦ ꯀꯥꯟꯅꯗꯦ ꯃꯐꯝꯁꯤꯗ ꯑꯣꯏꯅ ꯉꯥꯏꯍꯥꯛꯇ ꯑꯗꯨꯝ ꯁꯥꯡꯗꯣꯛꯈꯤꯒꯦ ꯄꯣꯠꯅ ꯄꯣꯠ ꯁꯤꯠꯇꯕꯅꯦ
0: ꯍꯣꯏꯅꯦ ꯑꯩꯁꯨ ꯇꯨꯝꯅꯤꯡꯕꯅ ꯂꯣꯏꯔꯦ ꯂꯩꯕꯥꯛꯀꯤ ꯏꯔꯥꯡ ꯑꯃ ꯍꯦꯛ ꯊꯣꯛꯄꯗ ꯀꯩꯊꯦꯜ ꯅꯨꯄꯤ ꯑꯩꯈꯣꯏ ꯌꯥꯎꯗ꯭ꯔꯕꯗꯤ ꯌꯥꯗꯦꯅꯦ
1: ꯑꯗꯨꯅꯤ ꯀꯨꯏꯗꯤ ꯀꯨꯏꯔꯦꯗ ꯃꯥꯅ ꯇꯨꯝꯂꯤꯁꯦ ꯍꯧꯗꯣꯛꯁꯤꯁꯦ ꯍꯥꯏ ꯃꯦꯝꯇꯣꯝꯕꯤ ꯃꯦꯝꯇꯣꯝꯕꯤ ꯅꯪꯕꯨ ꯍꯧꯒꯠꯂꯣ ꯊꯦꯡꯉꯦ ꯍꯥꯏꯕꯅꯤ ꯁꯦ ꯁꯦ ꯁꯦ ꯁꯤꯡꯖꯨꯒꯤꯗ ꯂꯩꯔꯨꯆꯣꯁꯦ ꯆꯥꯁꯦ ꯍꯥꯏꯕ ꯇꯥꯕ꯭ꯔꯣ ꯍꯧꯒꯠꯂꯣ ꯍꯧꯒꯠꯂꯣ ꯍꯥꯏꯕꯅꯤ ꯅꯪꯕꯣ
2: ꯇꯨꯝꯃꯨꯅꯤ
3: ꯇꯨꯝꯕꯒ ꯑꯃꯠꯇ ꯌꯥꯗ꯭ꯔꯦ ꯐꯪ ꯀꯥꯎꯗꯦ ꯍꯦꯛ ꯀꯥꯎꯏ ꯑꯍꯤꯡꯗꯅ ꯑꯃꯅ ꯃꯔꯣꯜ ꯑꯃ ꯌꯦꯠꯄꯅꯤ
0: ꯅꯠꯇꯦ ꯅꯪꯕꯨ ꯅꯃꯤꯠ

0: ꯅꯪꯒ ꯆꯞ ꯍꯦꯛ ꯃꯥꯟꯅꯕ ꯅꯁꯥ ꯅꯨꯄꯥ ꯉꯧꯔꯣꯛ ꯉꯧꯕ ꯁꯥꯐꯕ ꯑꯃ ꯄꯣꯛꯂꯁꯦ ꯁꯤꯗꯒꯤꯗꯤꯅꯦ ꯅꯁꯥ ꯀꯣꯜꯂꯒ ꯂꯩꯔꯣꯀꯣ ꯀꯣꯏꯆꯠ ꯆꯠꯄ ꯌꯥꯗꯦꯀꯣ ꯁꯤꯁꯇꯔ ꯑꯉꯥꯡꯒꯤ ꯅꯤꯡꯊꯥꯗꯤ
1: ꯀꯩꯊꯦꯜ ꯐꯝꯕꯤ ꯅꯨꯄꯤ ꯈꯔꯅꯗꯤ ꯅꯤꯡꯊꯥ ꯄꯣꯔꯛꯑꯦꯅ ꯍꯥꯏꯔꯝꯕꯅꯤ ꯑꯩ ꯑꯃꯨꯛꯇ ꯍꯪꯈꯤꯒꯦ ꯗꯣꯛꯇꯔ ꯏꯆꯦ ꯅꯍꯥ ꯅꯤꯡꯊꯥ ꯂꯩ ꯍꯥꯏꯕꯗꯨꯕꯨ ꯄꯨꯕꯤꯔꯛꯑꯣ ꯁꯤꯗ ꯑꯃꯨꯛꯇ ꯕꯦꯗ ꯅꯝꯕꯔ 14ꯒꯤꯗꯣ ꯑꯉꯥꯡ ꯅꯨꯄꯥ ꯃꯆꯥ ꯑꯃ ꯄꯣꯛꯑꯦ
2: ꯍꯣꯏ ꯍꯣꯏ ꯏꯕꯦꯝꯃ
3: ꯁꯤꯁꯇꯔ ꯅꯤꯡꯊꯥ ꯍꯥꯏꯗꯣ ꯁꯤꯗ ꯂꯩꯖꯔꯦ
1: ꯌꯥꯔꯦ ꯌꯥꯔꯦ
3: ꯑꯉꯥꯡꯗꯣ ꯑꯃꯨꯛꯇ ꯌꯦꯡꯖꯒꯦ
1: ꯏꯆꯦ ꯑꯩꯈꯣꯏꯅ ꯌꯦꯡꯕꯤꯔꯗꯕꯅꯤ ꯃꯃꯥꯁꯤꯒꯤꯗꯤ ꯃꯤꯊꯥꯅꯔꯨꯕ ꯌꯥꯕ ꯅꯠꯇ꯭ꯔꯦ ꯆꯦ ꯆꯦ ꯑꯉꯥꯡꯁꯦ ꯄꯥꯝꯕꯤꯔꯦ ꯁꯦ ꯁꯦ
3: ꯀꯗꯥꯏ ꯀꯗꯥꯏ
1: ꯑꯩ ꯃꯃꯥꯗꯣ ꯑꯃꯨꯛꯇ ꯌꯦꯡꯁꯤꯜꯂꯨꯈꯤꯒꯦ
3: ꯃꯁꯛꯁꯤꯗꯤ ꯑꯊꯣꯛ ꯅꯨꯡꯁꯤꯈ꯭ꯔꯦꯗ ꯀꯨꯁꯨꯒ ꯉꯧꯔꯣꯛ ꯉꯧꯔꯗꯅ ꯇꯨꯞ ꯇꯨꯞ ꯂꯥꯎꯔꯗꯅ ꯃꯁꯝꯁꯤꯁꯨ ꯃꯨꯁꯤꯟ ꯃꯨꯏꯅꯤ
1: ꯉꯍꯥꯛ ꯂꯩꯔꯗꯤ ꯃꯃꯥꯁꯨ ꯄꯨꯊꯣꯔꯛꯑꯅꯤ ꯏꯆꯦ ꯑꯉꯥꯡꯗꯨ ꯏꯆꯦ ꯃꯃꯥꯒꯤ ꯐꯃꯨꯡ ꯃꯅꯥꯛꯇ ꯂꯩꯔꯤꯕ ꯅꯥꯛꯁꯨꯝꯗꯨꯗ ꯐꯤ ꯈꯔ ꯌꯥꯝꯅ ꯌꯣꯝꯁꯤꯜꯂꯒ ꯑꯃꯨꯛꯇ ꯊꯝꯕꯤꯔꯝꯃꯨꯕ
3: ꯍꯣꯏ ꯍꯣꯏ ꯁꯤꯁꯦ ꯁꯤꯗ ꯇꯨꯝꯃꯣꯀꯣ ꯀꯌꯥꯗ ꯅꯨꯡꯁꯤꯈ꯭ꯔꯕ
4: ꯃꯅꯤꯁꯪ ꯉꯁꯤꯒꯤ ꯗꯥꯛꯇꯔ ꯔꯥꯎ ꯂꯥꯛꯑꯝꯃꯕ꯭ꯔꯥ
3: ꯂꯥꯛꯑꯝꯃꯦ
4: ꯏꯃꯥꯕꯨ ꯈꯔ ꯐꯔꯕ꯭ꯔꯣ
3: ꯌꯥꯝ ꯐꯒꯠꯂꯦꯗ ꯆꯌꯣꯜꯁꯤꯒꯤ ꯃꯅꯨꯡꯗ ꯌꯨꯝꯗ ꯍꯟꯕ ꯌꯥꯔꯅꯤꯅ ꯍꯥꯏꯔꯝꯃꯤ
4: ꯐꯔꯦꯗ ꯃꯤꯔꯣꯜꯒ ꯂꯩꯇꯕꯁꯤꯗ ꯑꯩꯁꯨ ꯅꯤꯅꯤ ꯃꯔꯛ ꯍꯨꯝꯅꯤ ꯃꯔꯛ ꯂꯥꯛꯄꯁꯤ ꯅꯠꯇꯅ ꯇꯣꯏꯅ ꯂꯥꯛꯄ ꯉꯝꯗꯦ ꯑꯣꯐꯤꯁꯇ ꯃꯔꯣꯟ ꯑꯃ ꯆꯤꯜꯂꯤꯕ ꯅꯪꯅ ꯈꯪꯂꯤꯗꯨꯅꯤ ꯑꯗꯣ ꯏꯃꯥꯅꯕꯨ ꯌꯥꯝ ꯋꯥꯔꯧꯕ꯭ꯔꯣ
3: ꯀꯩꯁꯨ ꯍꯥꯏꯗꯦꯗ ꯏꯃꯥꯅ ꯍꯦꯟ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ꯜ ꯂꯩꯇꯕꯁꯤꯗ ꯋꯥꯕꯤꯔꯕꯅꯤ ꯋꯥꯔꯁꯤꯅ ꯃꯔꯣꯜ ꯑꯃ ꯑꯅꯥꯕ ꯑꯃꯒ ꯑꯃꯒ ꯌꯥꯟ ꯍꯦꯛ ꯌꯥꯟꯁꯤꯟꯅꯔꯗꯅ
4: ꯍꯣꯏꯅꯦ
3: ꯑꯩꯗꯤ ꯑꯣꯟꯊꯣꯛꯅ ꯍꯩꯅꯈꯤꯗ꯭ꯔꯦ ꯆꯥꯕꯨ ꯄꯤꯁꯨ ꯂꯩꯁꯤꯜꯂꯤ ꯑꯃꯁꯨ ꯂꯩꯁꯤꯜꯂꯤ ꯏꯃꯥꯗꯤ ꯌꯨꯝꯗ ꯀꯔꯝꯀꯥꯟꯗ ꯍꯟꯗꯣꯏꯅꯣ ꯍꯪꯗꯨꯅꯇ ꯂꯩꯔꯕꯅꯤ
4: ꯁꯦ ꯏꯀꯥꯎ ꯀꯥꯎꯏ
3: ꯀꯩꯅꯣꯁꯤꯕꯨ
4: ꯁꯦꯝꯒ ꯍꯣꯔꯂꯤꯛꯁꯀ ꯌꯥꯎꯔꯛꯄꯅꯤ ꯏꯃꯥꯕꯨ ꯇꯨꯝꯊꯈꯤꯕ ꯀꯌꯥꯝ ꯀꯨꯏꯔꯒꯦ
3: ꯇꯨꯝꯊꯈꯤꯕꯗ ꯉꯥꯏꯔꯤ
4: ꯐꯔꯦ ꯐꯔꯦ ꯇꯨꯝꯖꯔꯁꯅꯨ ꯇꯨꯝꯖꯔꯁꯅꯨ
3: ꯌꯦꯡꯉꯣꯇꯥꯃꯣ ꯇꯨ ꯊꯪꯅꯕ ꯀꯥꯒꯤ ꯃꯇꯥꯏꯒꯤ ꯐꯃꯨꯡ ꯅꯝꯕꯔ 14ꯁꯤꯗ ꯇꯨꯝꯃꯤꯕ ꯅꯨꯄꯤꯁꯦ ꯑꯉꯧꯕꯤ ꯑꯣꯏꯔꯃꯥꯜꯂꯦ ꯑꯌꯨꯛ ꯉꯟꯇꯥ ꯆꯥꯕꯣꯛ ꯁꯪꯗꯒꯤ ꯏꯟꯊꯣꯔꯛꯄꯗꯒꯤ ꯇꯨꯝꯈꯤꯕꯗꯨꯅ ꯇꯨꯝꯈꯤꯕꯗꯨꯅ ꯍꯧꯖꯤꯛ ꯐꯥꯎ ꯇꯨꯝꯃꯤꯁꯤꯅꯤ ꯃꯆꯥ ꯀꯥꯁꯦ ꯍꯟꯅ ꯌꯦꯡꯗꯦ ꯑꯗꯣ ꯑꯉꯥꯡꯁꯤ ꯌꯦꯡꯅꯤꯡꯗ꯭ꯔꯣ
4: ꯌꯦꯡꯅꯤꯡꯗꯦꯗ
3: ꯑꯩꯗꯤ ꯅꯔꯁꯅ ꯑꯩꯉꯣꯟꯗ ꯄꯤꯔꯛꯄꯗꯒꯤ ꯄꯥꯝꯃꯨꯔꯦ ꯅꯨꯄꯥꯅꯤ ꯉꯧꯔꯣꯛ ꯉꯧꯔꯗꯅ ꯃꯃꯥꯏꯀꯥꯗꯣ ꯇꯣꯟ ꯇꯣꯟ ꯂꯥꯎꯏ ꯃꯁꯝ ꯀꯥꯁꯦ ꯃꯨꯁꯤꯟ ꯃꯨꯔꯗꯅ ꯖꯣꯝ ꯖꯣꯝ ꯌꯥꯝ ꯅꯨꯡꯁꯤꯖꯅꯤꯡꯉꯣ ꯑꯩꯗꯤ ꯃꯤꯠꯐꯝꯕꯨ ꯍꯣꯡꯕ ꯉꯝꯗ꯭ꯔꯦ ꯃꯃꯥꯁꯤꯒꯤ ꯃꯇꯧꯁꯤꯗꯤ ꯅꯨꯡꯗꯤꯡ ꯈꯔꯖꯥꯠꯅꯤꯗ ꯍꯩꯖꯥꯡ ꯅꯝꯕꯣꯟꯕꯤ ꯑꯃ ꯄꯥꯏꯔꯒ ꯐꯃꯨꯡꯗ ꯃꯈꯣꯡ ꯑꯅꯤ ꯐꯛꯇꯣꯛꯇꯨꯅ ꯐꯝꯃꯒ ꯀꯛ ꯀꯛ ꯁꯤꯛꯇꯨꯅ ꯀꯌꯥ ꯍꯥꯎꯅ ꯆꯥꯈ꯭ꯔꯦ ꯑꯩꯈꯣꯏ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ꯇꯔꯄꯣꯟꯒꯤ ꯍꯩꯁꯣꯏ ꯆꯥꯕꯗ ꯆꯥꯕꯗꯨ ꯅꯠꯇꯅ ꯄꯨꯟꯁꯤꯗ ꯍꯩꯖꯥꯡ ꯅꯝꯕꯣꯟꯕꯤꯕꯨ ꯀꯣꯝꯂꯥ ꯆꯝꯄ꯭ꯔꯥ ꯂꯩꯕꯗꯧꯅ ꯈꯛ ꯂꯩꯖꯗꯦꯃꯤ ꯅꯠꯇꯦ ꯃꯥꯒꯤꯁꯤꯕꯨ ꯆꯥꯛ ꯅꯤꯡꯊꯤ ꯅꯨꯡꯉꯥꯏꯅ ꯆꯥꯕ ꯐꯪꯗ꯭ꯔꯖꯥꯠꯂꯣ
4: ꯆꯥꯔꯝꯕꯅꯤꯗ ꯀꯩꯅꯣ ꯅꯪꯅ ꯄꯪꯈꯟꯗ ꯍꯦꯛ ꯈꯟꯖꯤꯜꯂꯗꯅ
3: ꯈꯜꯂꯤ ꯑꯩꯗꯤ ꯃꯥꯒꯤ ꯃꯔꯝꯗ ꯌꯥꯝ ꯈꯜꯂꯤ ꯃꯁꯥꯁꯤꯒꯤꯁꯨ ꯈꯜꯂꯤ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ꯗ
4: ꯅꯨꯡꯉꯥꯏꯇꯕ ꯇꯧꯔꯨꯅꯨꯗ ꯄꯪꯈꯟꯗ ꯍꯦꯛ ꯈꯟꯖꯤꯜꯂꯗꯅ ꯃꯤ ꯃꯤꯒꯤ ꯂꯥꯏꯕꯛ ꯍꯥꯏꯕꯗꯨꯅꯦ ꯑꯗꯣ ꯏꯍꯦ ꯃꯇꯝ ꯁꯤꯌꯥ ꯌꯧꯁꯤꯟꯈ꯭ꯔꯦ ꯑꯩ ꯑꯃꯨꯛ ꯆꯠꯂꯨꯈꯤꯒꯦ ꯑꯩ ꯑꯣꯐꯤꯁꯇ ꯊꯕꯛ ꯈꯔ ꯂꯣꯏꯁꯤꯜꯂꯨꯒꯗꯕ ꯂꯩꯍꯧꯔꯤꯌꯦꯕꯀꯣ

0: 好了，亲的，跟那个别的，
1: 哎妈，妈妈都得来点呐。哦，刚才吃可咋了？
2: 哎，可以说，刚才没得看我 brace sister， 要了不得，都来人得。啊，俺们说，哎，可以那新的新的版本的，马布拉没给我们都买了，天不亚得。
1: 嗯，马布拉没那些。嗯，哎呀，没得人给
2: 说。sister，
1: 这里马布比他都不亚得，你懂的些。
3: 都。
2: 那外面啊，送的那外吧，送的那外面那
1: 个，他
2: 都
1: 我吧，
2: 啊，咋样？他都我害了个，那外面那个，哎妈，那你怕蒙的呢？可大的喏，切，好几天呢，空孤单呢，都没呢，那啥个嘛不皮特都那来了个，他把你哥们都别啊，那你皮啥个？哎个那那不，啥都那西单那破了，一把些，没那的，古没外面，那屋里把你没啊，
4: 啊都你没到的些，切，怕蒙西的呢，怕啥呢？皮特罗些。该天的呢，哎，可以拿那个阿木汉的拉根弄过，还用过呢老。
2: 阿昂的，跟哪能不去嘞？
5: Nurse 那么可以给卡的不新去吧呢？
2: 可以 ，Nurse 给卡的还吧？哎呀，不是老去的。爱可呢？爱可没弄过？爱哈的明天的黑头可呢？阿木就先去没到去不？
4: 可以弄个买阿木的那去不？

0: ꯆꯍꯤ ꯀꯌꯥ ꯌꯨꯝꯁꯦ ꯊꯥꯗꯣꯛꯂꯨꯔꯕꯒꯤ 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ꯗ ꯍꯜꯂꯛꯄꯁꯤ ꯅꯨꯃꯤꯠ ꯃꯔꯤ ꯃꯉꯥꯅꯤꯗꯤ ꯁꯨꯔꯦ, ꯑꯗꯨꯕꯨ ꯌꯨꯝ ꯌꯧꯔꯦ ꯍꯥꯏꯗꯨꯅ ꯅꯨꯡꯉꯥꯏꯕꯗꯤ ꯉꯝꯗꯦ. ꯍꯨꯔꯥꯟꯕꯅ ꯌꯨꯝꯗ ꯆꯪꯂꯛꯄꯒꯨꯝ ꯅꯤꯡꯖꯤꯡ ꯃꯥꯡꯖꯤꯡꯅ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ꯔꯤꯕꯁꯤꯕꯨ ꯀꯔꯤꯒꯤꯅꯣ? ꯆꯠꯄ ꯃꯈꯩ ꯆꯠꯂꯨꯔꯒ ꯃꯁꯥ ꯎꯅꯗ꯭ꯔꯕꯤ ꯑꯉꯧꯕꯤꯗꯣ ꯗꯥꯔꯤꯗ ꯐꯝꯗꯨꯅ ꯃꯁꯝ ꯃꯅꯥ ꯏꯐꯥ ꯐꯥ ꯂꯩꯔꯝꯒꯗ꯭ꯔꯁꯨ ꯈꯜꯂꯤ. ꯁꯪꯒꯣꯏ ꯃꯔꯨꯝꯗꯒꯤ ꯑꯩꯈꯣꯏꯕꯨ ꯎꯕꯗ ꯍꯔꯥꯎꯗꯨꯅ ꯃꯀꯥ ꯂꯥꯝꯅ ꯅꯣꯛꯇꯨꯅ ꯁꯦꯟꯊꯣꯔꯛꯀꯗꯕꯁꯨ ꯃꯥꯜꯂꯤ. ꯈꯟꯗꯕꯅ ꯍꯦꯟꯅ ꯐꯔꯕ ꯋꯥꯈꯜꯁꯤꯡꯁꯤ ꯑꯩꯅ ꯍꯦꯛ ꯍꯦꯛ ꯈꯜꯂꯤꯕꯁꯤ ꯀꯔꯤꯒꯤꯅꯣ?
1: ꯃꯅꯤꯁꯪ, ꯃꯅꯤꯁꯪ, ꯃꯍꯥꯛ ꯑꯃꯨꯛ ꯂꯥꯛꯍꯧꯔꯦ!
0: ꯃꯍꯥꯛ ꯂꯥꯛꯑꯦ ꯍꯥꯏꯕ? ꯃꯦꯝꯇꯣꯝꯕꯤ, ꯅꯪ ꯂꯥꯛꯏꯔꯣ? ꯂꯥꯛꯑꯣ ꯂꯥꯛꯑꯣ, ꯆꯪꯉꯣ ꯆꯪꯉꯣ, ꯁꯦ ꯁꯦ ꯁꯦ, ꯁꯤꯗ ꯐꯝꯃꯣ!
2: ꯀꯔꯤꯒꯤꯅꯣ? ꯅꯈꯣꯏꯅ ꯑꯉꯥꯡ ꯄꯨꯔꯒ ꯀꯣꯏꯁꯦꯟ ꯆꯦꯜꯂꯤꯕ?
0: ꯏꯁꯦ, ꯆꯦꯟꯕ ꯅꯠꯇꯤꯌꯦ,
2: ꯑꯩ ꯅꯈꯣꯏ ꯎꯗꯕꯗ ꯌꯥꯝꯅ ꯋꯥꯏ
0: ꯇꯣꯝꯕꯤ,
2: ꯆꯥꯛ ꯑꯃꯠꯇ ꯆꯥꯗꯦ, ꯇꯨꯝꯕꯁꯨ ꯌꯥꯗꯦ. ꯁꯤꯗꯒꯤꯗꯤ ꯆꯠꯈ꯭ꯔꯅꯨꯀꯣ?
0: ꯆꯠꯂꯔꯣꯏ ꯆꯠꯂꯔꯣꯏ,
2: ꯀꯗꯥꯏ ꯑꯉꯥꯡꯗꯣ ꯄꯨꯊꯣꯔꯛꯑꯣ, ꯄꯝꯒꯦ, ꯄꯝꯗꯕ ꯀꯨꯏꯔꯦ.
0: ꯃꯦꯝꯇꯣꯝꯕꯤ, ꯑꯩꯒꯤ ꯋꯥꯁꯦ ꯑꯃꯨꯛꯇ ꯇꯥꯈꯣꯕ. ꯑꯩꯒꯤ ꯅꯨꯄꯥꯗꯣ ꯒꯨꯍꯥꯇꯤꯗ ꯄꯣꯁꯇꯤꯡ ꯇꯥꯔꯨꯏꯌꯦ, ꯑꯉꯥꯡꯒ ꯑꯩꯒꯁꯨ ꯃꯅꯥꯛꯇ ꯂꯩꯔꯨꯏ. ꯍꯧꯖꯤꯛꯇꯤ ꯄꯣꯁꯇꯤꯡ ꯃꯇꯝ ꯂꯣꯏꯗꯨꯅ ꯁꯤꯗ ꯑꯃꯨꯛ ꯂꯥꯛꯑꯕꯅꯤ. ꯌꯦꯡꯉꯣꯏ, ꯑꯉꯥꯡꯁꯨ ꯆꯥꯎꯔꯦ, ꯂꯥꯏꯔꯤꯛ ꯇꯝꯃꯦ, ꯁ꯭ꯀꯨꯜꯒ ꯀꯥꯔꯦ, ꯁ꯭ꯀꯨꯜꯒꯤ ꯕꯣꯔꯗꯤꯡ ꯑꯃꯗ ꯂꯩꯈ꯭ꯔꯦ. ꯅꯪ ꯑꯩꯅ ꯎꯅ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ꯍꯦꯛꯇ ꯎꯅꯕ ꯌꯥꯗ꯭ꯔꯦ. ꯃꯍꯩ ꯃꯁꯤꯡ ꯍꯩꯗꯨꯅ ꯑꯐꯕ ꯃꯤ ꯑꯃ ꯑꯣꯏꯔꯛꯑꯗꯧꯅꯤ.
1: ꯁꯦ ꯁꯦ, ꯃꯤꯝꯇꯣꯝꯕꯤ, ꯆꯥ ꯊꯛꯎꯁꯦ.
0: ꯆꯥꯁꯤ, ꯊꯛꯆꯤꯜꯂꯨꯁꯦ. ꯁꯦ ꯁꯦ ꯁꯦ, ꯀꯦꯛꯁꯤꯁꯨ ꯆꯥꯎꯑꯣ, ꯑꯩꯅ ꯅꯪꯒꯤꯗꯃꯛ ꯂꯩꯔꯛꯄꯅꯤ.
2: ꯅꯣꯏ ꯌꯥꯝ ꯐꯠꯇꯦ.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ꯃꯤꯁꯇꯔ ꯂꯈꯤ ꯄ꯭ꯌꯥꯔꯤ, ꯁꯩꯁꯛꯂꯤꯕꯁꯤꯡꯗꯤ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ꯁꯔꯤꯇꯥ ꯒꯖꯃꯤꯔ, ꯁꯩꯔꯦꯡꯕ ꯍꯣꯃꯦꯟ ꯗꯤ ꯋꯥꯏ, ꯁꯩꯔꯥꯡꯕꯅ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ꯁꯃꯗꯣꯟ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ꯃꯥ ꯆ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ꯉꯥꯟꯕ ꯂꯨꯋꯥꯡ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ꯒ꯭ꯂꯤꯁꯟ ꯊꯧꯗꯥꯝ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ꯕꯤꯀꯦꯟꯗ꯭ꯔꯣ ꯑꯈꯥꯝ ꯁꯨꯔꯖꯤꯠ ꯑꯃꯗꯤ ꯀꯕꯤꯇꯥ ꯃꯥꯂꯣ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ꯑꯩꯈꯣꯏ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ꯁꯔꯨꯛ ꯌꯥꯕꯤꯗꯨ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ꯈꯤ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ꯄꯤ ꯑꯦꯝ ꯖꯦ ꯑꯕ ꯒꯔꯤꯕꯣ ꯀꯤ ꯖꯦ ꯕꯟ ꯒꯏ ꯍꯦ.

0: ꯑꯗꯒꯤ ꯃꯊꯪꯗꯤ ꯀꯔꯤ ꯍꯥꯏꯕ?
1: ꯀꯨꯔꯁꯤ ꯆꯧꯀ꯭ꯔꯤ
0: ꯒꯨꯗ. ꯃꯊꯪꯁꯤꯗꯤ ꯑꯌꯦꯛꯄ ꯂꯥꯏꯁꯤꯗ ꯌꯦꯡꯉꯒ ꯑꯃꯨꯛ ꯈꯨꯝꯃꯁꯤꯀꯣ. ꯅꯪꯅ ꯈꯨꯝꯃꯛꯀꯗꯕꯅꯤ ꯑꯩꯅ ꯍꯪꯉꯒꯀꯣ. ꯃꯗꯨ ꯀꯔꯤꯅꯣ?
1: ꯋꯥ ꯘꯔꯤ ꯍꯦ.
0: ꯒꯨꯗ. ꯋꯦ ꯀ꯭ꯌꯥ ꯍꯦ?
1: ꯃꯗꯨ ꯘꯔꯤꯅꯤ.
0: ꯒꯨꯗ. ꯃꯗꯨ ꯀꯔꯤꯅꯣ?
1: ꯋꯥꯍꯥ ꯊꯦꯂꯥ ꯍꯦ.
0: ꯌꯦ ꯀ꯭ꯌꯥ ꯍꯦ?
1: ꯃꯁꯤ ꯃꯣꯔꯥꯅꯤ.
0: ꯑꯗꯒꯤ ꯑꯃꯨꯛ ꯍꯥꯏꯔꯒꯦ. ꯋꯥ ꯀ꯭ꯌꯥ ꯍꯦ?
1: ꯃꯗꯨ ꯒꯝꯂꯥꯅꯤ.
0: ꯒꯨꯗ. ꯑꯗꯒꯤ ꯑꯃꯨꯛ. ꯌꯦ ꯀ꯭ꯌꯥ ꯍꯦ?
1: ꯃꯁꯤ ꯂꯩꯁꯤꯡꯅꯤ.
0: ꯒꯨꯗ. ꯑꯗꯨꯒ ꯃꯁꯤꯗ ꯌꯦꯛꯂꯤꯕ ꯂꯥꯏ ꯑꯁꯤ ꯀꯔꯤꯅꯣ?
1: ꯃꯈꯣꯏ ꯍꯥꯃꯦꯡꯁꯤꯡꯅꯤ.
0: ꯑꯗꯨꯒ ꯃꯊꯪꯁꯤꯗꯤ ꯅꯪꯅ ꯑꯩꯉꯣꯟꯗ ꯑꯃꯨꯛ ꯍꯪꯉꯛꯎ, ꯑꯩ ꯈꯨꯝꯃꯛꯀꯦ. ꯌꯦꯛꯂꯤꯕ ꯂꯥꯏꯗꯣ
1: ꯁꯤꯗ ꯈꯨꯠꯅꯃꯒ ꯑꯗꯨꯝ ꯍꯪꯉꯛꯀꯦꯀꯣ.
0: ꯌꯥꯏꯌꯦ, ꯍꯪꯉꯛꯎ.
1: ꯑꯍꯥꯟꯕꯒꯤ ꯑꯌꯦꯛꯄ ꯂꯥꯏꯁꯤ ꯀꯔꯤꯅꯣ?
0: ꯑꯍꯥꯟꯕꯒꯤꯁꯤꯅ ꯕꯤꯂꯤ.
1: ꯑꯅꯤꯁꯨꯕꯒꯤꯁꯤꯅ ꯀꯔꯤ?
0: ꯑꯅꯤꯁꯨꯕꯒꯤꯁꯤꯅ ꯇꯣꯇꯥ.
1: ꯑꯍꯨꯝꯁꯨꯕꯒꯤꯁꯤꯅ ꯀꯔꯤꯅꯣ?
0: ꯑꯍꯨꯝꯁꯨꯕꯒꯤꯁꯤꯅ ꯕꯥꯘꯥ ꯀꯣ.
1: ꯃꯔꯤꯁꯨꯕꯒꯤꯁꯤꯅ ꯀꯔꯤꯅꯣ?
0: ꯃꯔꯤꯁꯨꯕꯒꯤꯁꯤꯅ ꯑꯥꯡꯈꯦꯡ.
1: ꯑꯗꯨꯒ ꯃꯉꯥꯁꯨꯕꯒꯤꯁꯤꯅ ꯀꯔꯤꯅꯣ?
0: ꯀꯤꯇꯥꯕꯦꯡ, ꯂꯥꯏꯔꯤꯛꯁꯤꯡ ꯑꯗꯣ ꯀꯣ.
1: ꯇꯔꯨꯛꯁꯨꯕꯒꯤꯁꯤꯅ ꯀꯔꯤꯅꯣ?
0: ꯇꯔꯨꯛꯁꯨꯕꯒꯤꯁꯤꯅ ꯀꯨꯔꯁꯤꯌꯥꯡ, ꯆꯧꯀꯤꯁꯤꯡ.
1: ꯅꯦꯅꯦ, ꯍꯟꯗꯛꯃꯨꯛꯇꯤ ꯑꯩ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ꯑꯒꯦꯕ.
0: ꯍꯣꯏ ꯍꯣꯏ, ꯍꯪꯉꯛꯑꯣ ꯍꯪꯉꯛꯑꯣ.
1: ꯑꯌꯦꯛꯄ ꯂꯥꯏꯁꯤꯗ ꯈꯨꯠꯅꯃꯒ ꯑꯗꯨꯝ ꯍꯪꯒꯦ.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ꯉꯛꯑꯣ ꯍꯪꯉꯛꯑꯣ.
1: ꯃꯁꯤ ꯀꯔꯤꯅꯣ?
0: ꯑꯍꯥꯟꯕꯒꯤ ꯂꯥꯏꯁꯤ ꯀꯣꯂꯣꯝꯅꯤ.
1: ꯑꯅꯤꯁꯨꯕꯒꯤ ꯂꯥꯏꯁꯤꯗꯤ ꯀꯔꯤꯅꯣ?
0: ꯑꯅꯤꯁꯨꯕꯒꯤꯁꯤꯅ ꯈꯨꯅꯨꯅꯤ.
1: ꯑꯍꯨꯝꯁꯨꯕꯁꯤꯅ ꯀꯔꯤꯅꯣ?
0: ꯑꯍꯨꯝꯁꯨꯕꯁꯤꯗꯤ ꯁꯥꯃꯨꯅꯤ. ꯃꯥꯏꯈꯣꯅꯦ, ꯅꯪ ꯑꯃꯨꯛ ꯈꯨꯝꯃꯛꯑꯣꯀꯣ.
1: ꯍꯣꯏꯅꯤꯅꯦ.
0: ꯌꯦꯡꯉꯣ, ꯇꯔꯦꯠꯁꯨꯕꯗ ꯌꯦꯛꯏꯕꯁꯤ ꯀꯔꯤꯅꯣ?
1: ꯍꯥꯠ.
0: ꯅꯤꯄꯥꯟꯁꯨꯕꯗ ꯌꯦꯛꯏꯕꯁꯤꯅ ꯀꯔꯤꯅꯣ?
1: ꯀꯕꯨꯇꯔ.
0: ꯀꯕꯨꯇꯔ. ꯆꯨꯝꯃꯦ. ꯃꯥꯄꯟꯁꯨꯕꯗ ꯌꯦꯛꯏꯕꯁꯤꯅ ꯀꯔꯤꯅꯣ?
1: ꯃꯣꯔ. ꯃꯊꯪꯒꯤꯁꯤꯗꯤ ꯀꯌꯥꯁꯨꯕꯅꯣ? ꯃꯥꯄꯟꯁꯨꯕ ꯌꯧꯈ꯭ꯔꯦ.
0: ꯑꯗꯨꯗꯤ ꯇꯔꯥꯁꯨꯕ ꯂꯥꯏꯁꯤꯗꯒꯤ ꯍꯧꯔꯁꯤꯕ. ꯇꯔꯥꯁꯨꯕ ꯂꯥꯏꯁꯤ ꯍꯥꯏꯔꯛꯑꯒꯦꯀꯣ.
1: ꯍꯣꯏꯅꯤꯅꯦ.
0: ꯇꯔꯥꯁꯨꯕ ꯂꯥꯏ ꯑꯁꯤ ꯀꯔꯤꯅꯣ?
1: ꯁꯤꯗꯤ ꯑꯩ ꯈꯪꯉꯦꯅꯤꯅꯦ. ꯉꯔꯥꯛꯄꯤꯅꯤ, ꯉꯔꯥꯛꯄꯤ.
0: ꯆꯨꯝꯃꯦ. ꯇꯔꯥꯃꯥꯊꯣꯏꯁꯨꯕꯁꯤꯅ ꯀꯔꯤꯅꯣ?
1: ꯘꯣꯔꯥ.
0: ꯘꯣꯔꯥ. ꯆꯨꯝꯃꯦ. ꯑꯗꯨꯒ ꯇꯔꯥꯅꯤꯊꯣꯏꯁꯨꯕꯁꯤꯅ ꯀꯔꯤꯅꯣ?
1: ꯖꯨꯇꯦ. ꯆꯨꯝꯃꯤꯀꯣꯅꯤꯅꯦ.
0: ꯆꯨꯝꯃꯤ ꯆꯨꯝꯃꯤ. ꯃꯊꯪꯁꯤꯗꯤ ꯑꯩꯅ ꯍꯥꯏꯔꯒꯅꯦ, ꯅꯪꯅ ꯑꯃꯨꯛ ꯈꯨꯝꯕ, ꯆꯞ ꯃꯥꯟꯅꯅ ꯈꯨꯝꯒꯗꯧꯔꯤꯕ, ꯈꯪꯉꯗ꯭ꯔꯥ?
1: ꯈꯪꯉꯅꯤꯅꯦ.
0: ꯑꯗꯨꯗꯤ ꯍꯥꯏꯔꯛꯑꯒꯦꯀꯣ.
1: ꯍꯣꯏꯅꯤꯅꯦ.
0: ꯁꯝ.
1: ꯁꯝ.
0: ꯑꯗꯒꯤ ꯁꯔ.
1: ꯁꯔ.
0: ꯑꯗꯒꯤ ꯁꯥꯝ.
1: ꯁꯥꯝ.
0: ꯑꯗꯒꯤ ꯁꯥꯜ.
1: ꯁꯥꯜ.
0: ꯄꯥꯁ.
1: ꯄꯥꯁ.
0: ꯂꯥꯁ.
1: ꯂꯥꯁ.
0: ꯅꯥꯁ.
1: ꯅꯥꯁ.
0: ꯀꯣꯁ.
1: ꯀꯣꯁ.
0: ꯑꯗꯨꯒ ꯃꯊꯪꯗꯤ ꯋꯥꯍꯩꯒꯤ ꯑꯥꯔꯊ ꯈꯔ ꯑꯃꯨꯛ ꯍꯜꯂꯁꯤ. ꯅꯪ ꯄꯥꯔꯛꯑꯣ, ꯑꯩ ꯑꯥꯔꯊ ꯍꯜꯂꯛꯀꯦ. ꯌꯥꯔꯦꯀꯣ?
1: ꯑꯩ ꯄꯥꯔꯛꯑꯒꯦꯀꯣ ꯑꯗꯨꯗꯤ.
0: ꯄꯥꯔꯛꯑꯣ.
1: ꯑꯥꯝ.
0: ꯍꯩꯅꯧ.
1: ꯒꯨꯂꯥꯞ.
0: ꯑꯇꯔ. ꯒꯨꯂꯥꯞ.
1: ꯁꯤꯔ.
0: ꯁꯤꯔ ꯍꯥꯏꯕꯗꯤ ꯀꯣꯛ.
1: ꯁꯨꯔꯤꯌꯥ.
0: ꯁꯨꯔꯤꯌꯥ ꯍꯥꯏꯕꯗꯤ ꯅꯨꯃꯤꯠ.
1: ꯑꯗꯒꯤ ꯆꯥꯟ.
0: ꯊꯥ.
1: ꯕꯥꯜꯇꯤ.
0: ꯕꯥꯜꯇꯤ.
1: ꯑꯗꯒꯤꯗꯤ ꯘꯔꯦ.
0: ꯆꯐꯨ.
1: ꯑꯗꯒꯤꯗꯤ ꯄꯨꯁꯇꯛ.
0: ꯂꯥꯏꯔꯤꯛ.
1: ꯒꯥꯏ.
0: ꯁꯟ.
1: ꯗꯣꯂꯛ.
0: ꯗꯣꯂꯛ ꯍꯥꯏꯕꯗꯤ ꯗꯨꯂꯣꯛ. ꯌꯥꯔꯦ, ꯚꯦꯔꯤ ꯒꯨꯗ. ꯍꯟꯗꯛꯇꯤꯅꯦ ꯑꯩ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ꯑꯒꯦ, ꯑꯩꯅ ꯈꯨꯠꯅꯅꯝꯃꯤꯕ ꯑꯌꯦꯛꯄ ꯂꯥꯏꯗꯣ ꯅꯪꯅꯅꯦ ꯑꯥꯔꯊ ꯍꯜꯂꯒ ꯍꯥꯏꯔꯛꯑꯣꯕ ꯀꯣ.
1: ꯍꯣꯏꯅꯤꯅꯦ.
0: ꯆꯦꯛꯁꯤꯟꯅ ꯇꯧꯕ ꯍꯥꯏꯔꯛꯑꯒꯦꯀꯣ, ꯂꯥꯜꯍꯟꯕ ꯌꯥꯗꯦꯀꯣ. ꯑꯌꯦꯛꯄ ꯂꯥꯏꯁꯤꯗ ꯌꯦꯡꯉꯣ. ꯌꯦꯡꯉꯣꯇꯨ, ꯎꯔꯕ꯭ꯔꯥ? ꯁꯤꯒꯤ ꯄꯣꯠꯁꯛꯁꯤꯡꯁꯦ ꯃꯁꯛ ꯈꯪꯅꯅꯕ ꯍꯥꯟꯅ ꯃꯨꯟꯅ ꯌꯦꯡꯉꯣ.
1: ꯍꯣꯏꯅꯤꯅꯦ.
0: ꯌꯦꯡꯉꯣ. ꯑꯗꯨꯒ ꯌꯥꯔꯅꯤ ꯍꯥꯏꯔꯛꯎ, ꯃꯨꯟꯅ ꯌꯦꯡꯉꯣ.
1: ꯍꯥꯏꯕꯤꯔꯛꯑꯣꯅꯤꯅꯦ.
0: ꯏꯍꯥꯟ ꯍꯥꯟꯕꯗ ꯌꯦꯛꯏꯕ ꯂꯥꯏꯁꯤ ꯀꯔꯤꯅꯣ? ꯌꯦꯡꯉꯣ.
1: ꯅꯤꯅꯦ, ꯀꯂꯝꯅꯦ.
0: ꯀꯂꯝ. ꯀꯂꯝ ꯍꯥꯏꯁꯦ ꯃꯣꯏ ꯍꯤꯟꯗꯤꯗ ꯀꯂꯝ ꯑꯅ ꯍꯥꯏꯕꯅꯤ, ꯑ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ꯍꯥꯏꯅꯕꯗ ꯀꯣꯂꯣꯝ ꯑꯅ ꯍꯥꯏꯅꯔꯤꯗꯨꯅꯤ ꯀꯣ.

0: ꯅꯤꯁ ꯕꯒꯤꯁꯤꯗꯤ
1: ꯈꯨꯅꯨ ꯀꯕꯨꯇꯔꯅꯦ
0: ꯑꯗꯨꯃꯥꯏꯅ ꯈꯣꯡꯒꯅꯨ ꯁꯨꯃꯥꯏꯅ ꯈꯣꯡꯉꯨ ꯀꯕꯨꯇꯔ ꯑꯥꯔꯊꯅ ꯈꯨꯅꯨꯅꯤ ꯍꯥꯏꯒꯗꯕ
1: ꯑꯗꯨꯗꯤ ꯁꯪꯒꯣꯜꯂꯤꯅꯤꯅꯦ
0: ꯑꯣ
1: ꯌꯥꯝ ꯂꯥꯏꯅ ꯍꯥꯏꯕꯤꯔꯣ
0: ꯑꯗꯨ ꯑꯣꯏꯔꯒꯅꯅꯦ ꯀꯕꯨꯇꯔꯅ ꯁꯤꯗꯪ ꯍꯥꯏꯔꯣ ꯌꯥꯗ꯭ꯔꯥ
1: ꯌꯥꯅꯤꯅꯦ ꯑꯗꯨꯅ ꯂꯥꯏꯔꯦ
0: ꯑꯍꯨꯝꯁꯨꯕꯗ ꯌꯦꯛꯏꯕ ꯂꯥꯏꯁꯤꯅ ꯀꯔꯤꯅꯣ
1: ꯍꯥꯊꯤ
0: ꯃꯔꯤꯁꯨꯕꯗ ꯌꯦꯛꯏꯕ ꯂꯥꯏꯁꯤꯅ ꯀꯔꯤꯅꯣ
1: ꯃꯣꯔꯥꯅꯤꯅꯤꯅꯦ
0: ꯆꯨꯝꯃꯦ ꯃꯉꯥꯁꯨꯕꯗ ꯌꯦꯛꯏꯕꯁꯤꯅ ꯀꯔꯤꯅꯣ
1: ꯃꯁꯂꯤꯌꯥꯡ
0: ꯒꯨꯗ ꯃꯁꯂꯤꯌꯥꯡ ꯀꯣ ꯃꯊꯪꯒꯤ ꯇꯔꯨꯛꯁꯨꯕꯁꯤꯅ ꯀꯔꯤꯅꯣ
1: ꯐꯜ
0: ꯒꯨꯗ
1: ꯅꯤꯅꯦ ꯍꯟꯗꯛꯇꯤꯀꯣ ꯑꯩꯅ ꯍꯤꯟꯗꯤ ꯍꯥꯏꯔꯒ ꯅꯤꯅꯦꯅ ꯃꯩꯇꯩꯂꯣꯟꯗ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ꯎꯀꯣ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ꯔꯛꯀꯦ ꯍꯥꯏꯔꯛꯑꯣ ꯅꯪ ꯍꯤꯟꯗꯤꯗꯣ
1: ꯖꯨꯇꯥ
0: ꯈꯣꯡꯉꯨ
1: ꯇꯣꯇꯥ
0: ꯇꯦꯅꯋꯥ
1: ꯑꯟꯗꯥ
0: ꯌꯦꯔꯨꯝ
1: ꯀꯨꯔꯁꯤ
0: ꯆꯧꯀ꯭ꯔꯤ
1: ꯘꯔꯤ
0: ꯘꯔꯤ
1: ꯊꯦꯂꯥ
0: ꯊꯦꯂꯥ ꯊꯦꯂꯥꯁꯨ ꯊꯦꯂꯥ ꯑꯗꯨꯝ ꯍꯥꯏ ꯘꯔꯤꯁꯨ ꯘꯔꯤ ꯑꯗꯨꯝ ꯍꯥꯏꯀꯣ ꯑꯩꯈꯣꯏꯒꯤꯗ
1: ꯃꯣꯔꯥ
0: ꯃꯣꯔꯥ
1: ꯒꯝꯂꯥ
0: ꯒꯝꯂꯥ
1: ꯑꯗꯨꯒ ꯐꯨꯜ
0: ꯂꯩ
1: ꯕꯀ꯭ꯔꯥ
0: ꯍꯥꯃꯦꯡ
1: ꯕꯤꯂꯤ
0: ꯍꯧꯗꯣꯡ ꯍꯥꯏꯔꯣ
1: ꯑꯪꯛ
0: ꯑꯪꯛ ꯍꯥꯏꯕꯗꯤ ꯃꯤꯠ
1: ꯑꯗꯒꯤ ꯀꯕꯨꯇꯔ
0: ꯈꯨꯅꯨ
1: ꯀꯤꯇꯥꯞ
0: ꯂꯥꯏꯔꯤꯛ
1: ꯀꯨꯇꯥ
0: ꯍꯨꯏ
1: ꯑꯗꯒꯤꯗꯤ ꯇꯔꯥ
0: ꯇꯔꯥ ꯍꯥꯏꯕꯗꯤ ꯊꯋꯥꯟꯃꯤꯆꯥꯛ
1: ꯕꯆꯥ
0: ꯕꯆꯥ ꯍꯥꯏꯕꯅ ꯑꯉꯥꯡ
1: ꯑꯇꯥ
0: ꯑꯇꯥ ꯍꯥꯏꯕꯗꯤ ꯌꯥꯝ
1: ꯑꯗꯒꯤ ꯔꯣꯇꯤ
0: ꯔꯣꯇꯤ ꯍꯥꯏꯕꯅ ꯇꯔꯤ ꯑꯗꯨꯗꯤ ꯏꯕꯥꯅꯤ ꯐꯅꯌꯥꯝꯗꯤ ꯄꯥꯔꯛꯑꯦ ꯀꯣ ꯑꯗꯨꯒ ꯅꯪꯅ ꯈꯪꯖꯕ ꯋꯥꯍꯩ ꯑꯗꯒꯤ ꯄꯣꯠꯀꯤ ꯃꯤꯡꯁꯤꯗꯤ ꯆꯤꯟꯐꯥ ꯄꯨꯊꯣꯛꯀꯗꯕꯅꯤꯀꯣ ꯃꯁꯤ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ꯄꯥꯒꯗꯕꯅꯤ ꯅꯪꯅ ꯗꯠ ꯗꯠ ꯂꯥꯎꯕ ꯌꯥꯎꯔꯤꯕ ꯎꯆꯥꯔꯣꯟ ꯁꯦꯡꯗꯕ ꯈꯔ ꯌꯥꯎꯔꯤ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ꯄꯥꯒꯗꯕꯅꯤ ꯀꯣ
1: ꯍꯣꯏꯅꯤꯅꯦ
0: ꯑꯗꯣ ꯋꯥꯍꯩꯁꯤ ꯌꯥꯝ ꯌꯥꯝꯃꯤ ꯅꯣꯏꯅ ꯍꯧꯒꯠꯂꯛꯄꯅꯤꯅ ꯅꯤꯡꯊꯤꯅ ꯇꯝ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ꯎꯆꯥꯔꯣꯟ ꯁꯦꯡꯍꯜꯂꯨ ꯀꯣ ꯑꯗꯨ ꯑꯣꯏꯔꯗꯤ ꯏꯕꯥꯅꯤ ꯂꯣꯏꯁꯤꯜꯂꯁꯤ ꯉꯁꯤꯒꯤꯗꯤ ꯀꯣ ꯌꯥꯔꯦꯀꯣ
1: ꯂꯣꯏꯁꯤꯜꯂꯁꯤꯅꯤꯅꯦ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ꯊ꯭ꯔꯤꯒꯤ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ꯖꯨꯇꯦ ꯇꯣꯇꯦ ꯑꯟꯗꯦ ꯀꯨꯔꯁꯤ ꯍꯥꯏꯕ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ꯔꯊ ꯍꯜꯂꯨ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ꯖꯨꯇꯦ ꯇꯣꯇꯦ ꯑꯟꯗꯦ ꯀꯨꯔꯁꯤ ꯍꯥꯏꯔꯤꯕ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ꯔꯊ ꯍꯜꯂꯨ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ꯆꯝꯕ꯭ꯔꯤꯒ ꯇꯔꯥꯅꯤꯊꯣꯏ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ꯍꯤꯟꯗꯤ ꯂꯦꯁꯟ ꯅꯝꯕꯔ ꯇ꯭ꯋꯦꯜꯐ ꯀ꯭ꯂꯥꯁ ꯊ꯭ꯔꯤ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2: ꯄꯤ ꯑꯦꯝ ꯖꯦ ꯑꯕ ꯒꯔꯤꯕꯣ ꯀꯤ ꯖꯦ ꯕꯟ ꯒꯈꯤ ꯍꯦ